0: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与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是一只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

保守，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好，下的时间和各位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首先呢是全盟气象纵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吉县市区的具体分布是这样，巴彦胡舍镇有小雨， 最高气温是23度，乌拉斯泰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6度， 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3度， 别里古台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3度， 曼都拉图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 阿林浩特洞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9度， 塞昂塔拉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8度， 新瓦拉格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 米安图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2度， 宝昌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1度， 上都镇有中雨，最高气温是21度， 多伦纳尔镇有中雨，最高气温是20度。 最后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西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11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您好周末，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正在周末时间和大家准时有约的广播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阿蒙，问候大家。刚刚和各位分享到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在今天，锡林浩特市东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正蓝旗东部、杜伦县有中雨，其余的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有西北风四级，而东部地区的风力呢是东南风四级。今天锡林浩特市区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好，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锡林郭勒新闻。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的邮政博物馆启动。西蒙品牌中心组织六家包含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余款的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等蒙内的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精彩亮相活动。另外呢，来关注一下法治方面，锡林郭勒盟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旅游市场的执法办案力度，并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了白音高勒、苏尼特两座500千伏的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日前呢，以

靓丽多伦花开北疆为主题的多伦县首届道地芍药赏花季在千亩赤芍的种植基地举办，有在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小伙伴们呢，可以优先选择咱们的多伦县。再来关注一下正蓝旗，2026年正蓝旗实施蒙吉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呢达到76.5亿元。截至目前，1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为11个，6个项目呢实现了提前开工。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的消息，截至6月10号，省部共建内蒙古牛羊肉市场线上线下的累计交易额呢，已经突破了50亿元，达到了54.11亿元。平台注册交易商增至294家，那么包含电商平台的注册用户呢，有375个，标志着平台在市场组织、资源集聚、产业服务和交易承载能力等等方面实现了新的提升。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了2026年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名单，其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西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至科尔沁右翼前旗的两个试点联合成功入选。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速度，也就是中国铁路，在今年的1月份到5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为2.6%。6月9号呢，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的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洪水。当地的水利部门介绍哈，塔里木河呢由此正式进入到了汛期。如果今日呢有想去新疆游玩的朋友，可以重点注意一下。好，继续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6月11号呢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咱们内蒙古的陈永泰被评为了见义勇为好人。6月12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呢破获了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的案件，有7家的电商平台啊，因为对平台内的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而被处罚。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广告效应，一定呢要实时的关注最新的动态消息。最后一条，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389项重要的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等方面。好，以上呢是我们在整点资讯当中和大家具体要聊到的简讯内容。那稍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和大家重点分享一下咱们盟内的一些特殊新闻，我们将详解新闻背后的真实的故事。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稍事休息之后呢，也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和大家呢分享一下关于资讯方面的消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主持人阿蒙。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一系列资讯呢，都是重点新闻的详解。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西林大街这一段路可能会有一些小变化。 那关于西林大街，也就是一家名士至航盖路与污水管网工程施工封路的公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西林后的是西林大街，也就是一家名仕到杭盖路与污水管网工程施工，现在需要封闭以下路段，和大家分享具体内容。封闭路段呢是西林大街一家名仕至杭盖路，封闭时间呢是在2月 2026年6月13号的上午8点到7月13号的上午8点， 而封闭方式呢是路南的机动车道2车道， 封闭总长度为260米。 为保证施工期间群众出行的安全，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避开该路段，选择周边绕路而行，同时请途经的车辆还有行人注意安全。西林号的是吉排水有限公司呢将全力推进工程进度，力争缩短施工周期，因道路封闭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也请大家呢能够谅解。特此东抗，来自于西林号的是吉排水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6月12日。

同样呢是道路方面的消息，这条信息呢来自于高速公路方面。 6月10号呢，赤峰市相关部门消息， G4515大广高速公路 赤峰至绥中联络线的赤峰至陵园段包含蒙辽界公路工程，以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简称赤陵高速。 那么这条高速呢计划在今年的9月底开工建设， 控制性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建成通车。 目前呢工程建设的前期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那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赤陵高速啊， 它的工程起点位于 G4515赤峰东环高速公路 与 G16丹溪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的三眼井互通， 途经小武家、平庄、西子、天意， 终点呢是位于宁城县的芒农镇小东沟村， 那瞬间已经通车的陵园至绥中的高速公路。 该工程的路线呢全长105.861公里， 主线呢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为100公里。 而赤陵高速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为蒙东地区开辟全新的出海通道，并且呢进一步完善自治区高速公路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据消息， 由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交通运输厅组织申报的政府采购支持 G4515赤峰至陵园蒙辽界段的公路绿色低碳发展项目， 也成功的入选了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的绿色低碳发展试点，这也是全区唯一入选的重点项目，作为内蒙古首个全程探索政府采购引领绿色公路的建设标杆工程。 那该项目呢将在全国公路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当中贡献咱们内蒙古的方案。 好，继续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消息。 2026年的6月9号呢， 行署召开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的筹备调度会议， 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呢，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举办， 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现全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展示千里草原秀美风光，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扩大锡林郭勒盟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攻坚阶段，全盟上下要本着简约、安全、精彩的理念，精心安排统筹谋划，组织落实责任， 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筹备任务，全力保障那达慕的顺利举办和圆满成功。

好，随着最后一条消息的分享呢，我们今天啊在各个方面的信息已经将这个周末呢装点的不同以往，也是精彩纷呈。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好，您还记得手中的一个 APP 啊，这个名字呢

叫做云闪付，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把它当成了生活小帮手哈。好，咱们新聊的是2026年的第三批第二轮的商超餐饮住宿成品油家电消费券呢，将在今天，也就是6月13号的上午陆续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邀请各位呢提前定好闹钟，千万别错过。那么相关的一些数额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抢券时间哈。首先，商超的消费券呢，在6月13号的上午9点，餐饮住宿的消费券呢是6月13号的上午9点30分，成品油的消费券呢是6月13号上午的10点，家电的补贴券呢是在6月13号上午10点30分。那么这一套流程啊，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记住，平台是云闪付APP 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定好闹钟。那么这个消费的使用时间哈，我们看到呢是从6月13号到6月22号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名目和名类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份优惠。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阿蒙。你好周末，我们进行的是2025年6月13号上午的节目行程，稍后呢将为大家送出的是公益信息以及我们的固定主打环节，让耳朵去旅行，让城市拥有更缤纷的好声音。欢迎关注城市音乐漫游，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就来。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新闻是什么？它就是广大群众预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竭力去求真相、寻真理和传真知。
6: 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总顾问范苏苏，总策划蒋毅毅、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李维平，总编审刘亮、李博、江兴超，策划潘海林、山丹，监制洪启辉、何岩、陈科，制作人潘海林、山丹，音乐刘聪、何豆豆，编剧锦玉、潘海林，导演锦玉、山丹。第1集。
7: 1935年春，在北京大学世界日报报社里，一个26岁的年轻记者和报社主编发生了争执，起因是一份西部考察计划书。
8: 刘主编，这份计划书我准备了很久，你们应该支持我。
9: 范长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认为它没有新闻价值。
8: 为什么呀？
9: 年轻人一时冲动我可以理解，可是你要去西部考察，我不赞同啊。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都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尤其是沿海那些大城市，那里才是最有新闻价值的地方，这也是大家的意见。
8: 刘主编，这绝不是我的一时冲动。如今日本人占据东北，对我中国虎视眈眈，将来一旦中日开战，他们的首要目标也一定是那些大城市，到时候西部就是我们的大后方，西 西部的情况如何，才是我们如今要尽早挖掘的最大新闻价值所在。这是我的意见。
10: 中日是否一战，那是政治家考虑的事情。我最关心的是报社的生存问题。如今的形势是连日常经费都捉襟见肘啊。西部考察旅途遥远，这一趟下来需要花多少经费，你清楚，大家更清楚。你才来报社多久啊？啊，我批给了你，别人呢？你让我这个主编何以服众？

0: 这块煤球啊，我现在啊就剩下你了。哦，你可要慢点烧啊，不然我都熬不过今晚了。
1: 哦，长枪！
2: 哎呀，我这鬼天气啊，下这么大雪。
0: 杨先生，快到炉边烤烤火。
2: 哎，再不烤啊，我这手和脚都要冻僵了。
0: 是啊，这天太冷了。哎，您怎么来了？
2: 给你送好消息啊。
0: 啊，
2: 厂家，你的计划书被我们大公报采纳了。
0: 真的？
2: 消息啊是从天津总部刚刚传回我们北平办事处的，我都不敢耽搁啊，就赶过来了。
0: 杨先生，让我说什么好呢？您对我有知遇之恩，要不是先生的鼎力举荐，天津总部不可能这么快就答复我。
2: 你呀，是该好好请我吃一顿了，炒肝都行啊。怎么又没钱了？哎，上次约你写稿子不是给稿费了吗？
0: 那是一个月前了。
2: 哎呀，我说你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在计划书上定那么苛刻的条件嘛？哎，什么文责自负、按稿取酬和旅费自筹，不说旁的啊，旅费自筹这条你怎么办？
0: 杨先生，我现在哪还顾得了其他呀，只要能去，我就是走也要走过去。
2: 你呀，还是年轻。行了，走吧。
0: 走？去哪里啊？
2: 当然还是我请你吃炒肝啊。
0: 先生怎么知道我还饿着肚子了？
2: 我呀，不光知道你饿着肚子，还看到你屋里的煤球都没了。走吧，吃饱肚子我再给你弄点煤球来。
0: 谢谢先生。
2: 行了，走。
3: 1935年4月，范长江跟随一个四川工商团开始了旅程，这还是因友人相助，随团被免收旅费，才使他最后得以成行。从北平到天津，范长江特意拜访了大公报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正之。
4: 明天就要离开了？
0: 是的，先生，我们从天津南下，第一站是塘沽，然后乘船到烟台、青岛、上海，再溯江而上，从重庆抵达成都。

0: 这一路沿途我会写一些旅行通讯，陆续寄到这里。
1: 杨世卓跟我讲了你的难处。
0: 离开北平之前，杨先生他们还给我资助了8元，我已经很感激了。
1: 哦，我是四川人，入川会怎样艰难呢？我是清楚的。一会儿啊，你去财务室领一笔稿费，这是我专门为你预支的，希望能帮到你。
0: 胡先生，谢谢你。
1: 除了路途遥远，还有一件事啊，最让我担心，就是你入川之后的安全。
0: 您是担心那里的剿共会使我面临险境？
1: 正是。
0: 这个我早想到了，可是越是危险才越有挖掘重大新闻的可能啊，这也是我想去那儿的一个原因。
1: 哦，
0: 如今的报纸虚假泛滥，使人不忍目睹。看看那些剿共报道，从来是国军胜利，红军溃败，若真是如此，何至于至今还在剿呢？所以我要去那里，不管怎样都是要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广大读者，这也是一个记者的使命
1: 啊。你如此年纪竟有如此见识和勇气，真是难得呀。哦，看我差点给忘了，这些介绍信你拿上。四川呢，我还是有一些上层关系，遇到难处啊，你可以找他们。
0: 先生，临行之前还有何叮嘱？
1: 长江啊，我们做新闻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字，忠诚于客观事实，忠诚于报道工作，明是非辨善恶，当是你我之共勉。

0: 1935年6月初，经过一个月艰苦旅行，范长江回到了家乡四川内江，见到了阔别八年的父母和兄弟。
1: 老大，你总算回来了。
2: 妈，你手怎么了？
1: 妈，没事没事的。
3: 哎呀，你妈这些年纺纱织布，把手都弄坏了。
1: 哎呦，
2: 爸，你也不劝一下？
3: 他那个脾气，我咋劝得到？
2: 大哥，妈就是想你。
4: 妈一想你都哭，眼睛都要哭瞎哦。
2: 二弟三弟，我不在家，你们要替哥照顾好吗？
4: 哎，我们晓得。
2: 妈，这点钱你留下，我也就这些。
1: 老大，你留到，妈有这双手，不缺钱。
2: 开始上学的那天起，我的学费、书本费，就是靠您这双手纺纱织布换来的。这么多年了，也该停下了。
1: 老大，不要惦记我，妈去给你做饭，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等一会儿啊，哎、老二、老三，过来打把手。
5: 哦，
3: 这次回来，重庆你去了吗？
2: 去了，
3: 他们不会再抓你了吧？
2: 不会。
0: 八年前，重庆爆发过一次抗议英美大游行，起因是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军舰为阻止北伐军前进，公然炮轰南京城，造成死伤千余人。不料游行竟遭到当地军阀的血腥镇压。当时正在重庆中法大学分校读书的范长江，因为参加游行差点命丧当场。他在重庆的姑父家躲避了一段时间，不同意屈从家庭的劝告返回内江，而是决定去武汉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且加入了贺龙领导的20军学兵营，参加了81南昌起义。
1: 老大，你还是回去嘛。
2: 妈，不怕的。
3: 哎呀，你喊你妈咋个不怕嘛？报纸上都说了，到处都是碉堡，到处都在戒严，比八年前的重庆还要吓人。
1: 就是嘛。
2: 妈，
1: 妈，八年前你在重庆就差点把妈给吓死了。
3: 就是
1: 现在你要去成都，要真有个闪失，你让妈怎么个活嘛？老大，答应妈回去嘛。
3: 回去嘛、
1: 啊、回去嘛。
2: 妈，我是一个记者，这是我的工作。
0: 成都是范长江南下旅行的终点，也是他西北之行的起点。在这里，范长江最先结识的一个人叫杜景国，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富商。
6: 阿兄，家父和胡正之先生颇有私交，所以你不必客气，有杜某能帮忙的事尽管开口。
2: 杜兄，可有内幕消息？
6: 哪方面？
2: 当然是最高层，无论什么都好
6: 啊。哎，委员长此刻就在成都亲自指挥剿共，还以石达开作比喻，号召国军毕其功于一役，全歼共军于川内。
2: 怎么？
6: 哎，兄弟不才，在军界政界都混过，交下很多朋友。据一个前线军官讲，共军勇武多谋，绝不是当年的石达开。目前他们两路正在会合，是否在川西还不清楚，但是川西北却有共军动静。
2: 我从别人那里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所以犹豫是否放弃原先的计划。你的话 更坚定了我去川西北的想法。万一有幸碰上他们，达成采访，我必大功告成啊！
6: 怎么去？
2: 我想独自徒步前往。
5: 范兄，万万不可！不要说你了，就是当地人也不敢独自翻山越岭穿越川西北。即使你侥幸躲过土匪野兽，也可能丧命于那些流窜军队的枪口，这是一条死路。
2: 杜兄，我决心已下，还望指条明路啊。
5: 哎，这个我还要去打听一下。
0: 范长江被困在成都，心急如焚，一直到七月初才有了转机。杜景国认识一个姓王的参谋，他是胡宗南部下，正在组织一个小型川甘考察团从成都到松潘。松潘是胡宗南的防区，此时的红军正在毛儿盖与国军激战，松潘将是双方必争之地。追上红军，了解真相，一下就成了范长江的最大心愿。
7: 范吉在，我们现在经过的就是江油。一个月前，川军刘旅长就是在这里击溃徐向前部，受到委员长嘉奖。
8: 哦，王参谋，刚才我们经过的东山，就是徐向前部围困江油所修筑的环山大铺寨吧？
7: 正是。
8: 我虽不懂军事，却很好奇啊。那里军事布置井然有序，不像报上所讲的是一群流窜之徒。
9: 嗯，是啊，就是啊。
10: 我对军事倒略懂一二啊。
8: 哦，
10: 我见那里路口层层障碍，依山势设置的那些射击点呢、啊、都筑有土垒构成交叉火力。
8: 嗯，
10: 环山三十多里无一处有空隙可入啊。依我看呢、啊、川军绝非徐部之对手，报上所言怕是吹嘘哦。
8: 嗯，我也有同感。
7: 是是是。
8: 哎呀，
9: 王参谋。
6: 我怎么？
9: 你这是？
6: 对啊，

0: 可笑的是啊，委员长这边刚嘉奖，那边评武就失手了。更可悲的是啊，徐向前部只放了五枪，川军就四处逃窜喽。
1: 啊，还有这种事？哎，
0: 这些当然就不会见报喽，你们晓得的。
2: 这怎么能？
0: 好，我们往那边去。
3: 去！
4: 七月的川西平原，烈日炎炎，气候闷热。考察团一行翻山越岭，都是人迹罕至之处，旅程极其艰苦。在穿越川西原始森林的时候，王参谋令人意外地病倒了。
5: 樊启真，
6: 你醒了？
5: 我这是在哪里啊？
6: 咱们应该在山里猎人废弃的一个庇护所，幸亏被我们找到了，要不然你就没命了。你高烧昏迷了整整两天啊。
5: 那他们来？
6: 他们下山找水去了，留我照看你。来，赶紧把这条水喝了。
5: 谢谢你，樊启真。
6: 我不过是还了你一个人情，你我算是扯平了。王参谋，从江油过来的一路，我就见你情绪低落，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儿。可我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5: 哎，我没有告诉你们，我就是江油人。自从剿共以来，家乡的情形就一直让我揪心。这次正好路过江油，我看到城里城外到处残垣断壁，死尸遍地，那个惨状就更让我伤心了，太惨了。
6: 我自入川以来，所见所闻无不如此，战乱不知百姓遭殃啊。
5: 是啊，樊启真，你沿途写的那些登在大公报上的通讯，我全都读过了，也非常敬佩你，所以督警过来求到我，我立刻就答应了。
6: 不只是川人，全体国人都需要知道这样的真相。不过现在最需要的是照顾好你的身体。
5: 樊启真，等我身体稍好一些，就立刻出发，我保证送你到松潘。
4: 经过艰苦跋涉，范长江终于到达松潘，却依然晚了一步。此时红军已经放弃攻打松潘，转移了。与红军失之交臂，让范长江痛感惋惜。胡宗南守军在松潘大修碉堡，巩固防线，就是要迫使红军向西去，自己覆灭在茫茫的雪山草地上。
7: 娘娘，发生什么了？为何你一个人在这里哭泣啊？
0: 哎，婆娘，问你话来。
8: 那位军爷，我家老伴儿两个娃都遭你们抓走了，你们还要抓我们？
7: 莫怕莫怕，我们不是来抓人的，我是记者，他是陪同我的。
0: 哎，
8: 记者是啥子啊？
0: 记者就是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
7: 对，娘娘，你刚才说你家人都被抓了？

0: 一个月之前，我家老伴遭军人抓去修碉堡了，到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前些日子啊，又一群军人过来，把我两个娃儿也抓走了，说是给军营做挑夫，从江油送米到那里。哎呀，我们一个村的男人都遭抓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 刚才啊，隔壁的穆家瞎了眼，被送回来，说是我老伴儿也做了挑夫。他回来的路上，听说有很多人饿死、病死的，连个收尸的都没得呀！哎呀，我的老伴儿和娃儿啊！
1: 这里的情况你也了解了，那我们先回去吧。啊，我在忙，我还想去张腊看看。
2: 哎，不信不信，我劝你不要去那里。
1: 为什么？
2: 那里比这里更惨。
1: 张腊是西南著名的金矿产地，我记得那里山谷云集，很是繁华呀。
2: 哎呀，那是以前，现在。 为了围剿共军，那里的交通都断了，粮食没得来路，进货又没得出路，工厂都已经停工好久了。那里面的10万多工人几乎都断了生计，留下来就是等死。想逃难的，又大多被拦阻在半路。哎呀，听说那里的死人呐，比松潘这里还要多。
3: 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吗？松潘考察让范长江痛心疾首，他一面收集各方资料，准备以最真实的事实揭露围剿带来的民间疾苦，另一面继续深入研究和分析红军的未来动向。
1: 这次西部考察。
4: 我曾翻越过一座雪山，那里是福江，名将之源。登高望远，心胸何其开阔！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境。
1: 源头越长，则河水之前途越浩荡奔腾之日；地基越牢，则人生事业越是有无限未来。这让我不禁想起红军。
3: 很多人认为，红军必亡于前方险途，他们何曾想过，不仅险途，何以见通途？又像深夜的独行者，坚持下去，就是光明。1935年9月2日。
5: 范长江结束了他的西部考察，辗转来到了兰州。长江，你作为本报特约通讯员，此番西部考察沿途所写的一系列通讯，深受广大读者关注。今又获悉你要写一篇关于红军去向的通讯，令人期待。望。 尽早交付为盼。红军出路不外乎3种可能：第一，是经青海前往新疆；第二，是走陕南与川北之线。前两条线路，要么自然环境太差，要么面临国民党重兵把守，都不可能；第三，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的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
3: 做物资与兵源充实，然后扩转陇南以处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陕北留直丹。1935年9月13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不久，红军离开毛儿盖，穿过草地，在包座一战重创了胡宗南部。 最终，红军冲过天险腊子口。

越过岷山，跳出重重包围，随后又向陕北挺进。这一切都印证了范长江的准确预判。1936年8月，大公报将范长江所写的这一系列相关报道集结成书出版，名为《中国的西北角》，一时轰动大江南北。

0: 全推田田刘超周竹君，宣推田田刘超李文庆焦杰张倩，录音制作刘爱芳，特别鸣谢范长江纪念馆联合出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制作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重庆大学，指导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二集。
1: 贾静雯生活的小山村还有很多民间艺人，那些精湛的民间技艺在耳濡目染中陪伴着他的成长，对他从事皮画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眼下许多优秀手工技艺都面临失传或找不到传承人的窘境，传统技艺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这些问题也成为许多手工艺人一生的遗憾。

0: 人不留遗憾呀。
1: 妈知道，妈也是看隔日乐病了，一时糊涂了，替你们着急不是？
0: 妈，只要您理解就好了。
1: 哎，你们放心吧，妈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我也学你们，把咱村里的手艺人啊发动起来，做好传承的事儿。
2: 妈，您知道吗？咱村的虎子呀，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了。
1: 哟。
2: 他的导师呀，就是我们非遗小镇的总设计师孙教授。过几天，他还要和孙教授一起来我们的小镇参观考察呢。
1: 是吧？
2: 嗯，
1: 小时候那么叛逆一孩子，没想到他最后竟学了研究文化艺术的专业了。
0: 是呀，妈。
1: 哎呀，这下你李大爷高兴，咱村的手艺人他都高兴了。
0: 对呀，国家社会文化发展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1: 对，
0: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才能有科研创新的成果呀。
3: 贾母的一番话让大家又陷入了沉思，如何让更多的人从非遗项目中深刻地感受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内蒙古的地域特色，让非遗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为之努力。
2: 纪伟，上午你在大学参加活动，同学们都关心啥呀？
0: 上午的活动啊，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想到大学生们提了那么多很专业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同学呀，想到咱们小镇来实习，来实地参观学习呢。
2: 嗯，他们可都是年轻一代，思想敏锐，能更快地接受新鲜事物，真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呀。
0: 是呀，不过媳妇儿啊，像你一样的手艺人很多，但是有你这样超前想法的却不多，而且去付出行动的更是没有几个呀。
2: 我觉得作为一名手艺人，因为一直在做，才有了新的创意和灵感。
0: 是呀，这几年我走进校园，又被聘为高校的客座教授、签约教授，等大青山非遗小镇投入使用以后啊，我在小镇开辟几间教室，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平台，建立学校的非遗传习基地，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
2: 这些我都懂，我们的记忆呢，的确需要接班人。
0: 对呀，我们建非遗传习基地呀，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动手，实际操作，增加自我的认知和动手能力，这样孩子们就可以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未来发展方向，还可以更多的培养孩子们的有责任、有担当啊！
2: 我们要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哎呦，你们总是这么乐观，我都被你们影响了。
2: 纪伟，你快去吧，小镇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处理呢。
1: 对对对，快去吧，这儿有我呢。
0: 哎，媳妇儿，那你输完液以后呀，就回家好好休息。
2: 嗯，
0: 妈。
1: 哎，
0: 那就辛苦您了。
1: 哎，
0: 我先走了啊。
1: 去吧去吧，放心吧。
0: 哎，
3: 贾纪伟在筹建非遗小镇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众多手工艺人的一个聚合点，也能成为展现自治区非遗项目的平台。因为他深知，非遗文化需要一个基地来支撑，需要一个窗口来展示，而眼下急需要做的就是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众多工匠艺人的支持，一起来推动非遗小镇的建设和发展。
0: 哎呀，张主任您好啊。
4: 贾总您好。
0: 哎，大家好，你们都来了。
5: 嗯，
0: 哎，张主任您来了，我们的传习基地呀就有眉目了。来来来，快都请坐啊。
4: 贾总， 这位是我们市

1: 非遗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您对接工作的小鹿。哦，小鹿，您好。
2: 哎，贾总您好，我是负责对接非遗小镇的政策咨询和宣传工作的，还有就是给咱们传承人来做好服务的，今后有啥事儿一定记得找我啊。
1: 好，行，先谢谢了啊，小鹿，记着您了。
0: 那贾总，
1: 还有一些传承人因为有事没来，但是他们已经决定入住咱们的非遗小镇，他们的资料小鹿都给你带来了。哦，
0: 贾总给您资料。
1: 哎呀，谢谢啊。
0: 那就先请各位项目传承人来讲讲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
1: 对对对，好好。
0: 贾总您好。
1: 您好。
0: 这位年轻人是布艺的传承人张月。哦，大家好啊。
1: 还有这位小伙子是思编的传承人高虎。
3: 贾总来叨扰您了。
1: 哎呦，您好您好，欢迎啊。
0: 这位是青城糖化的传承人李永强。
1: 贾总好。哎，您好，这位我认识，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展览会上我见过他啊，他设计的一套黑色连衣裙非常棒。
0: 对，设计的很有特色，还获奖了。
1: 嚯。
0: 贾总，我是山丹，这件裙子是运用了传统毡羊毛手工技艺加上现代材质，融合了汉服就唐装纱裙的设计理念制作完成的，获得了展会的银奖。哦，山丹，山丹呀，你要多拿上几件作品放在我们非遗小镇的展厅展出，一定会受欢迎的。
4: 张主任贾总，以后就跟着你们干了。各位老师，都亮出你们的作品看看吧。我先来，这件呀叫花开富贵。你们看这里的工艺，需要通过十几道工序剪裁缝，把不同材质布料进行拼接缝合，绣出的鲜花呀栩栩如生。其实我们的布艺呀，又叫做布上的艺术。
5: 它就是用布绸缎等为主要原材料来制作出来的。哦，不错。嗯，真好。那我也来说一说吧。我这件呢是龙凤呈祥，别看这一根根金属丝线都是没有温度的，可是编织在一起啊，这金龙银凤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咱们眼前了。其实呢，丝编啊就是一种独特的编织手法， 每一环每一圈之间的组成呢，必须要做到井然有序，因为丝边呢是要求纯手工编织，所以中间啊更来不得半点马虎。可能你们眼中一根根笨拙的金属丝线，在我们传承人手中啊就能散发出一缕缕活跃的魅力了。
0: 嗯，
6: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我这个糖画呀需要现场制作，人们说糖画是民俗风情画，既能看
0: 又能吃，观之若画，食之有味。
6: 糖画看起来是雕虫小技，实际上做起来是很难的。这个以后啊，我会给大家现场做糖画。
0: 嗯，
1: 到时候一定得看一看。
0: 纪伟哥，嫂子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的粘羊毛作品各样带来了一件，用哪件呢？你们选就行。
1: 太好了，你们拿来的呀都是绝佳的工艺品啊。
6: 是呀，真是太棒了。哎，张主任，
1: 我看要不这样吧，我带大家呀直接到我们建好的展厅去看看，请大家去我们的非遗项目工作室，大家去给提提意见啊，看看怎么布局更合适。顺便呀，我也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非遗小镇。行，我们现在就去展厅。嗯，行，好，来，行。
0: 听着大家的赞叹，望着眼前的美景，贾纪伟不禁回想起当初决定打造非遗小镇的时候，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可是当他来到段家窑村时，他一眼就认定了这里。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充满了诗情画意。 走在山路上，未来的构图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它美丽的轮廓，更加坚定了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决心。哎呀，你们看这个，真 真漂亮啊。
1: 我这可是第一次过来，这景色真美啊。
5: 等运行了之后啊，来参观的人肯定不少。
0: 这么美的地方一下子就有创作灵感了。
2: 以前的五月来这儿看到的就是稀稀疏疏的一座荒山。
5: 嗯，我刚才就思慕着啊，以前坐车路过这儿怎么没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啊。
3: 哎，前面那些工人师傅们干什么呢？
4: 哦，这呀是我们请来的园艺工程师，他们在做春季的植被维护。对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呀，过去的植被确实是比较单一的，有的地方还光秃秃的。
6: 嗯，
4: 哎，对，你们往这边看。
0: 嗯，
4: 我们现在呀，这个地方被划为三个板块区域，都拥有自己的花坛草坪、树木绿篱。
2: 嗯，贾总他们在初期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要改善生态环境，又要起到美化、净化环境的效果。
4: 哎，对了，这边呀，你们看到的就是非遗艺术馆。前面的就是非遗博物馆。哎，对了，还有这边传统美食区，这里是手工艺区。
6: 哇，
4: 哎，你们再往这儿看。哎，再往那边。哎，那边呀，你看。
7: 贾继伟兴致勃勃地带领着要和他一起创业的手艺人参观即将投入运行的非遗小镇。其实从当初规划开始，他就希望把这里打造成非遗活态传习基地，希望这个基地能真正从参观的民众和非遗传承人的角度出发，去探寻最有效的展示和传习方式。他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起小镇布局和设计情况。
4: 来，大家看，前面呀就是非遗展馆了。展馆按照项目划分不同的区域，今后大家的作品就陈列在这儿。
0: 哎，看这外观设计就有传统加时尚的感觉呀。
4: 是呀，旁边就是给你们准备搞创作的工作室，我们这些工作室啊都是对外开放的。
0: 哎呀，那太好了，咱们快进去看看吧。
4: 来来来，快请进。
5: 就是就是，咱们进来看看。对对，看看。
4: 我们呀就是要给广大的传承人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提高游客的参观体验质量。你们看，从里到外都有着传统文化的氛围呀。
5: 嗯，是啊是，看着这个环境怎么有点像我小时候真实的生活场景呢？
4: 哎呦，对呀，这就是要给人一种历史感，加深人的印象嘛。
2: 嗯，贾总，这儿能集中展示多少项目呢？
4: 哦，我们这儿呀能集中展现呼市及周边地区上百个非遗项目。
2: 嗯，
5: 这么多。
2: 除了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项目外，我们非遗保护中心还要把脑革、剪纸、烧麦制作技艺、蛋雕啊等等不定期的拿到这里来展示。
4: 哎呀，谢谢张主任，谢谢非遗中心大力的支持呀。有了政府的扶持，我们的基地一定能做得更好。
2: 嗯，我们每逢传统节日，包括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我们都要准备组织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让更多的人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啊。
4: 嗯，我们非遗小镇不光为大家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还要呀把这些活动组织得丰富多彩。
0: 贾总呀，
4: 嗯，
0: 其实我一直有点担心这段佳肴距离呼和浩特市城区有点远呀，我们来这里成立工作室，你说这万一没有人参观也没有市场怎么办啊？
5: 哎呀，是啊，我也有这个顾虑。虽然这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但是要是来的人不多，我们投入的成本是不是太大了？
2: 嗯，
5: 毕竟我们的作品啊都是手工制作的，我担心没有回报得不偿失啊。
2: 嗯，
4: 你们的担心呀，都是正常的，万事开头难嘛。我给大家讲讲我的运营思路，你们呀就不这么想了。我们是
8: 贾总
4: 呀，
8: 贾总，你看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人啊？
4: 哪儿啊？
9: 哎，就是
8: 咋回事？
4: 哎，这是
9: 他们干啥？
7: 原来在村里开小饭店的几家农户，收到了环保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完成没改电没改气的任务。他 们误以为是

0: 小镇的建设影响到了他们，于是就集体决定找贾继伟来解决。
1: 继伟，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2: 俊平哥，湘秀姐，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3: 贾总，咱们就打开铁窗说亮话啊，村里准备开农家乐，村民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大家非要见你一面，跟你叨唠叨唠了，让你有个交代。
4: 就是，
1: 这咋也不能因为你们开个小账就非要逼着我们改爹改气吧。我们在烧炭也有几十年了，这一中午一晚上就烧那么一会会，就飘的那么一点点炭烟，哎，是把你们的山熏毁了，还是把你们的树染得不落了？
5: 就是
6: 就是，
2: 湘秀，这
7: 湘秀姐，
1: 哎，不瞒你说啊，我们今儿个来这儿就是想和你理论理论。
4: 对，就是
8: 的了。
7: 哎，没改气，没改电，这不是好事儿吗？
1: 好事儿。
7: 哎，大家别急，我给大家说道说道。
8: 你说
7: 啊，这是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对燃煤散烧进行综合治理，采取集中供热，煤改电的清洁方式进行集中供暖。现在呢，国家推行环保政策，我们得支持呀。
1: 哎呀，
3: 这环保要求必须改，开得风清快了，
1: 就
3: 让我们多花钱，你们多挣钱。哎呀，你们这安的省心，
1: 就是。
9: 集中供暖，煤改电我们同意，家里是不用生火、劈柴、买煤炭了。可是我们家开饭店多少年了，都是用的火炉子，一年下来花不了几个钱，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就是，
3: 哎，就是嘛，你们可会算了。我们这儿的饭店一年就开个三五个月，就这点时间，你还要改个电，这那电费得花多少钱？我看呀，能将就就将就将就啊！大家说是不是？
1: 就是。我也是这么个认为的。你们说，我们这个农家乐就靠这非遗小庄的游客来混活了啊？这小庄是建起来了，咱以后也不知道一天能来几个人呀。我看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啊，反正也没多长时间了。
10: 就是。
2: 那其他叔叔婶婶，你们的意见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来的游客能不多呢？怎么知道我们就只能开几个月呢？
11: 那是知道了。
1: 我们也一样的。
12: 我就是跟着来听听。
13: 我的意见是，能不改就别改了吧。
2: 哎呀，叔叔阿姨们，听我给你们说道说道行吗？
8: 你说。
2: 这个问题呀，也是我们入驻非遗项目传承人心里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一旦进驻这里的工作室，人员费用、车马劳顿，这些呀都是需要花销的呀。
13: 将来人多不多，我们也是估摸着说呢。
2: 非遗小镇运行之后呀，一年四季都会向社会开放。你们看，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非遗传承人呐。
1: 哎，纪伟，这像是个非遗传承人呀。
2: 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手艺人。
1: 手艺人？
2: 对呀，你们看看，我们呀在这展厅摆放的这些物件啊，再看看你们手里拿的这些物件。
13: 我看看，
2: 你们说说啊，你们喜欢不喜欢呀？啊，
1: 我看看。
2: 对呀。
9: 哎呀，看那人家这金龙金凤咋别的了，这么小。
1: 哎呀，你们快看快看，丫丫吧，你看康姐这个妹妹绣的真是生了，这花绣的真鲜人了。
9: 哎呀，你们快来看这儿的，这儿可咱就个迷人人了。
1: 呀，你咱手太巧了吧，我绣下的还让家再没法比，真是在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14: 各位叔叔婶婶，你们看到啊，就是我们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叫面塑，这个是刺绣，这个是丝边项目，这个呢是皮画。
2: 等我们小镇开业后呀，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非遗项目培训班，我们呀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都会给大家来讲课。
1: 这是咋的呀？
2: 你们可以当面来学，不仅你们可以学，我们还要邀请市里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免费来学习呢。
1: 哎呀，好事儿吧。

0: 我们还要举办全市的非遗亲子体验活动。我们已经联系了市妇联，在这儿设立天才妈妈梦想工坊，帮助更多的妇女啊完成培训，实现就业。你们学会了也可以来参加，也可以来展示你们的手艺啊。
1: 哎，那我问一下，那做这个东西能挣钱吧？
0: 能呀。
1: 哦，这是啊，哎，意思是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挣钱了啊？
0: 对呀。哎呀，哎，
1: 这是
2: 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位呀，就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主任。
0: 大家好，
2: 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归张主任管。
1: 哎呀，怪不得，
3: 怪
1: 不得了，这话句句刷到我们心坎里头。
4: 哎，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天花乱坠。我看这些，就不就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活吗？除了现在家里的老人，谁还做这些了？你们这是日哄睡了，靠这能挣钱？哎呀，不要骗人了，你们几个上了当。还闹不机密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懂得个上，这干让我闹不机密，你还不让人家说一说啊？来来来来，不要听他的，你们都悄悄的啊。下面让咱们张主任给大伙儿好好的刷道刷道，看看究竟行不行。
5: 哦，刷吧，刷吧，刷吧，刷吧，刷
6: 吧，到底是咋的回事？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张月由赵锦红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高虎由杜浩章演播，山丹由冯国立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涌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话的心。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三集。
6: 算了，
7: 大家伙喊紧喊紧啊！下面呀、啊，

0: 行民俗活动、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会吸引很多人来参观游玩。我们从春节、元宵节的年俗活动就开始了，一直要延续一整年。到时候你们这几家农家乐怕是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呢，你们可是要做好准备啊。
1: 真的吗？
2: 来了，
3: 大家呀先别着急啊，我已经联系了村委会的王书记，下午就去找他谈谈，过些日子给大家举办一个农家乐经营培训班，还要给村里呀搞路灯亮化、村容美化呢。
0: 哎呀，这越听越带劲了，给我们配上上呀。
3: 我们村民培训班首期给大家讲怎么接待好游客，吸引更多的回头客，用干净整洁的农家乐和村民的新形象迎接八方的客人。
0: 通过大家的努力，展现咱们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乡风文明建设来助推乡村振兴。就怕到了周六日节假日呀，你们忙也忙不过来呢。
3: 培训的时候啊，我还会邀请专业人士来给大家伙呀算一算煤改电的具体费用，改完之后有用电的补贴政策，算起来都差不了多少。关键呀，这煤改电之后，你们的饭店环境会有更大的改变，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来的人不就更多了吗？
0: 哎呀，
1: 算的可不赖了，就怕到时候个拉车鬼没眼的事儿吧。
0: 这话你到了你嘴里头，咱就变了味儿了，
1: 就不
0: 能看你那个犟气吧。
1: 这是
4: 有点来吧。
0: 哎呀，能拉过就行了，
1: 要不那
0: 乡亲们啊，我们这个大青山脚下的村子里啊，咱老百姓需要人才引进，也需要人才的引领，来带领我们改变村容村貌。你们好好干，肯定有盼头。
3: 我们大家呀一起努力，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把咱们段家窑早日建成一个美丽乡村。
5: 小青嘛，
0: 你们看家中这儿这么多人，咱们快缓缓的先走吧，不要影响人家老板们太正事了啊。
1: 哎呀，纪律看错本，怎么走着瞧啊。
0: 哎，快缓缓先回吧。那家中
1: 啊，
0: 你先摸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
6: 先摸这事，先摸这事，走了我们就走了啊。
3: 哎，好嘞，大家伙呀你们都慢走啊。小刘快帮我送一送。
7: 好，大家放心啊，培训班授课的事儿联系好了，我会让村委会通知大家，到时候大家都可要来呀。
5: 没问题。
8: 望着村民远去的背影，贾继伟暗下决心，一定要和村民一起跟村委会区政府一道，共同努力发展经济，真正的让老百姓看到希望，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美丽家园的成长。
0: 各位老师，关于非遗展厅的布置还有建立项目工作室，你们还有什么困惑，还有什么需要解答的问题，下面就抓紧时间说说吧。
9: 贾总，今天的收获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几位老师们，你们有没有增强了信心啊？
10: 有，我们有信心，今后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创作区了，也是非遗的体验区。
6: 哎呀，等我回去好好选一下，把最好的作品放在这里好好展一展。
11: 我们也想一想，开展一些什么活动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非遗小镇参观、学习、交流。
9: 贾总，今后我们也可以把那些需要抢救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引进来，免费对外开放，这样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啊。
3: 是呀，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也是我们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的初心。
0: 这也是我们当代手艺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啊。
8: 送走了张主任和参加讨论的匠人们，贾继伟思绪万千。

0: 回想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贾纪委更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就连妻子格日乐走到了身旁，他都没有发现。
1: 纪委，
2: 哎，媳妇儿，你咋来了呢？
1: 我来陪你吃饭啊。
2: 为啥呀？
1: 我还不了解你呀。
2: 啊，
1: 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2: 哎呀，亲爱的，还是你心疼我，这些日子呀让你受累了。哎，你胃还疼吗？
1: 不疼了，好多了。
2: 来，媳妇儿，你坐下。你呀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啊，你要是难受，老公不是也很心疼吗？
1: 这还差不多。哎，对了，纪委，我刚上来的时候遇到村里的湘绣了，给咱送来几件东西，他就在外屋，我过来喊你一起过去看看。
2: 啥东西啊？
1: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2: 行，咱们去看看。
3: 贾总，你们都在了啊？
2: 哎呀，湘绣你好。
3: 贾总，你看我这个人性子急，今天上午来了你们这儿，在中午又倒跑过来了。
2: 哎呀，湘绣，别见外啊，这小镇呀就是咱村村民的家，你随时都可以来呀。
3: 哎哎，贾总
2: 啊，
3: 我上午看了你们展厅的展件
2: 啊，
3: 又听了你们讲了那么多非遗的事儿，
2: 嗯，
3: 我就想起来我家也有几件物件。
2: 哦，
3: 都是我老爷爷留下来的。
2: 是吗？
3: 我听我奶奶说这些东西可是老古董了。
2: 哦，
3: 回到家我就赶紧给拾掇出来了，我想这些东西放在我家也没上用，兴许你们的展厅能用得上。你看，你们快看看有没有用。
2: 来来来，
1: 我看看，这好像是件驼毛口袋。
3: 对对对，就是驼毛口袋。
2: 哦，
3: 我奶奶说呀，它是当年走西口脱队找粮食用的了。
2: 哦，当初呀我来这儿选建小镇地址的时候，我就听同行的专家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古驼道白道川历史人文遗存，是咱们呼和浩特古规划城驼道上的一个点。
3: 哎，那你再看看这个是什么？
2: 来来来，
1: 这件看上去好像是件装茶叶的包包啊。
2: 来，给我看看。啊，这个应该是能放红砖茶的。
3: 再看这件。
2: 我看这个呀，我还真搞不懂它叫什么。不过呀，我感觉应该是给骆驼使用的物件吧。
3: 那你们能用得着吗？用得着就给你们留在这儿。
1: 湘绣姐，用得着，用得着。行行，
3: 你们有用就行，那就都给你们留下。
1: 湘绣姐，我和纪委商量一下，完了安排人给您送点钱，这个我们可不能白收。
3: 葛日乐，看你说的，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2: 哎呀，对呀。对了，湘绣姐啊，这些东西咱们村其他人家还有吗？
3: 这有呢吧？
2: 啊，
3: 郑虎，郑虎，
4: 哎，
3: 你不要躲在外头了，赶紧进来。
5: 哎，俊虎还在外面呀，快进来呀。
1: 俊虎，来来，快进来。
6: 葛日乐，贾总，哎，你开开车。我了解湘绣拿着东西来找你嘛，我就赶过来了，也没好意思刚进来。这些东西我们家也有。
1: 俊虎，以后别见外，咱们是一家人，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啊。
6: 哎哎，好了，以后我有事儿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们说这东西有用，我回去找出来都给你们送过来。
2: 哎呀，有用有用，你们回去呀给乡亲们宣传宣传，我们呀花钱都收过来。
3: 哎呀，花上切了不要切，都给你们送过来。
6: 哎，需要长相的给点也行。
2: 湘绣姐，俊虎哥，应该给，正因为呀咱们是一家人，更要互相帮扶呀。啊，你们呀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哎，
6: 湘绣，咱们快走啊，回去好好找一找。
3: 哎呀，好你个俊虎。哎，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哎，好嘞，好，
5: 那你们慢点啊。
6: 哎，好嘞，
3: 哎，好，
5: 没事常过来玩啊。
6: 哎，好的。
3: 哎，
0: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稳定的精神基因。贾继伟感悟到，万里茶道上发掘整理收集实物，是他应尽的文化责任。
4: 继伟，你是不是又有新的创意了？
2: 是呀，当初我们的远景规划有这样一条，要用3到5年的时间建设万里茶道驿站，因为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没有考虑怎么去做。
4: 那你现在有想法了？
2: 现在呀，我在想，这个小镇的贷款资金都没有落实，下一步咱们怎么建设小镇？当务之急呀，还是银行贷款的事儿。刚才小刘说，银行的客户经理于经理过来了，咱们呀，还是赶快去财务中心看看吧。
4: 嗯，那我们赶快走吧。
2: 哎，快走。
6: 哎，于经理，你听我说啊，我们飞翼小镇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动用了公司的全部可用资金，可是现在呢，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缺口。我们也向多家银行提供了贷款申请材料，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复。于经理啊，今天你也来到了我们的飞翼小镇，这是我们的董事长贾继伟，总经理葛日乐，现在呢，当面我们沟通一下好吗？
7: 哎，好。
2: 于经理你好。
7: 你好。
2: 我们大兴山飞翼小镇给您提供的贷款材料你也都看过了。
7: 嗯。
2: 我们的小刘呀也多次和您取得过联系，可是怎么一直没有收到准确的回复，您看能不能尽快帮我们办下来呀？
8: 贾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审核了你们的材料，您看你们提供的抵押物一个是皮画艺术品，这艺术品不好估价，所以不能作为本次申请的抵押物。另一个是小镇的农村房屋，因为你们是租赁形式，是租赁合同，所以也不符合抵押条件。
2: 啊，这
8: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们，抵押贷款没通过审核。
6: 哎，于经理，您说我们的艺术品不好估价，可是我们这艺术品有的能卖几万，有的能卖到上百万，怎么就不能抵押呢？
8: 我们也多方打听过了，也向上级汇报了你们的情况，可是你们抵押的这些艺术品放到我们这里容易损坏，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条件没有办法保存，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鉴定，现行条件下艺术品是不能做抵押物品来贷款的啊。
6: 于经理啊，我刚才也带你参观了我们的飞翼小镇，
8: 嗯，
6: 你看这都马上建成了，你们担心什么吗？你们是不是担心我们的还款能力啊？你看咱们就不能行行好，来支持支持我们的文化事业，支持支持我们的飞翼小镇呢？
8: 哎，我们现行的政策和贷款规定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也很想帮助你们，但是实在抱歉，您这真的不符合条件。哎，我也无能为力呀。
6: 哎呀，于经理啊，既然您这儿没有通过审核，那我就再问一问其他银行和信贷中心吧。
8: 刘主任，我感觉你这个难办，你这风险评估就通不过。
6: 哎，
8: 我们的政策和规定是一致的，不管你找到哪儿都不可能贷得上款呀。
6: 于经理啊，您再给想想办法吧，我们真的是急需这笔钱啊。
8: 哎，现在肯定是这个结果了。
6: 哎，
4: 那于经理麻烦您了。小刘，既然贷款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别在这儿纠结了，赶紧想想其他办法吧。
6: 好，
2: 我们既然选择了建飞翼小镇，小镇都快运行了，走到这一步，不管是找朋友借，找亲戚借，还是寻求融资合作伙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4: 纪委，从开始创业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学会了独自面对，再艰难再曲折的路我们也要走下去。
2: 对，
8: 贾总，我刚才参观了你们的小镇，我感觉很震撼，也深受感动。我相信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做大做强，你们的飞翼小镇也一定能成为咱们忽视的旅游打卡地。
6: 我们一定会的。
8: 我回去后再向上级汇报，真心的希望能帮到你们。
2: 好，谢谢于经理啊。
6: 谢谢于经理。
2: 我相信呀，办法肯定比困难多。
6: 对。
0: 回家的路上已是华灯初上，远处的青山，葱茏的树木，都留下了它美丽的倩影。在一排排路灯的映衬下，大青山非遗小镇格外的明亮和温馨。就近的村民三三两两在散步，村文化活动室还隐约传来了微风锣鼓和村民唱戏的声音。
1: 老公，你说假如我们没有打造这个非遗小镇的话，我们会不会一直像刚毕业那会儿一起做皮画，一起搞创作啊？
2: 哎，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咱俩都是皮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假如一门心思的去打造精品，就做好皮艺这一项，那现在会不会就不用这么忙了？
2: 是呀，当初咱俩满心欢喜的成立公司的时候啊，不就想着用创新带动产品发展，想着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做大做强吗？
1: 哎，当初我们敢闯敢干，信心满满，干得热火朝天的。
2: 是呀，
1: 可是现在建小镇不仅花光了公司之前挣下的钱，还得想办法借钱融资，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纪伟，打造非遗小镇你后悔了吗？
2: 我不后悔。我记得有一位老师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很多非遗项目都陈列在博物馆里了，那我们就只剩下遗憾了。有些记忆是属于个人的，
0: 是属于个人的。
2: 有些记忆是属于整个民族的，
0: 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有些记忆如果没有传承，他们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民族的记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活下去。格日乐的一席话唤起了贾继伟的回忆，此刻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呼和浩特非遗传承人的群像，他们的身上流淌着保护传统文化的血液，还有着保护传统文化的情怀和责任。
7: 我是传统刺绣传承人，现在的孩子啊，连针都不会拿，别说绣了。
9: 我是太平鼓舞传承人，我今年已经75岁了。太平鼓舞这门艺术正面临着断代的危机。
10: 我是口簧传承人，口簧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它，口簧正面临着失传的窘境。
11: 我是民间木嵌技艺传承人，现在只有我们父子俩在做民间木嵌技艺。
12: 我是胡家传承人，我一定把我父亲传给我的胡家练习好。
13: 我是赛汉剪纸传承人，
14: 我是八角鼓传承人，
15: 我是河雕技艺的传承人。
14: 我们都是非遗文化的优秀传承人，我们一定要建设好传统文化的传习基地。
16: 我们要把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先祖们的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做好，并让这些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都得以传承。
17: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18: 保护非物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湘秀由张娇演播，俊平

杰演播，于经理由王亚苏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四集。
1: 纪委，是孙教授，快接。
2: 啊，是吗？哎，喂，孙教授啊，您好，您好，哎呦，您好。
3: 啊，你好啊，纪委。今天呢，我刚好在呼市开会，明天晚上的机票回北京。你们现在有空吗？见个面吧。
2: 哎呀，有空有空，孙教授啊，您在哪儿啊？我和格日乐现在就过去。
3: 好，好，好，我在内蒙古饭店508房间。
2: 哎，好嘞，好嘞，孙教授，马上就到。
3: 好。
4: 贾纪委在参加中央文化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培训的时候，就听孙教授介绍了全国各地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打造文化产业园的真实案例。经过实地考察，贾纪委认定孙教授为大青山非遗小镇的总规划设计师，他们制定了整体发展远景纲要。
1: 508房间，就是这里。
2: 哦，敲门吧。
5: 哟，来了，来来来，快里面坐，坐下说。
2: 哎，孙教授您好。
1: 孙教授，
5: 好
2: 的，
5: 好好好。
1: 孙教授，您什么时候从北京来的呀？
5: 我前天来的，我是受邀参加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工作的，正好啊，带来了非遗小镇的远景规划报告，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1: 哎呀，那太好了。
5: 我感觉啊，你们非遗小镇的定位，从现实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啊，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拿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旅游业来说的话，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是最好的一个文旅项目，也可以呢做成融合乡村振兴的一个案例。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想呀，如果能够打造好小镇，它既能够增加附近农民的收入，又能够把农民废弃的房屋进行整合利用，还有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改变村民过去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使那儿的环境变得更美、更整洁、更文明，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呀。
5: 对，你们的小镇啊，马上就要运行了，这几天啊，也是最要劲儿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啊，也一定不少吧。
1: 是呀，孙教授，被您说着了。我们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5: 嗯，怎么说？
1: 小镇规划您也了解，小镇过几天就要开业了，纪委呀想多上些项目，可是我们的后备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因为我们的抵押物是皮化，不能做抵押，也批不下来，我和纪委呀急得到处求人借钱呢。
5: 嗯，这个呀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当下我们的银行啊还没有设立使用艺术品做抵押物开展的信贷服务，不过我听说他们也正在开展市场调研，专家论证，也许过不了多久啊，这项业务啊就可以办理了。
2: 是吗？哎呀，这太好了，有了专项贷款，我们的理想就可以插上腾飞的翅膀了。
1: 可眼下怎么办呀？
5: 从远景规划来看啊，你们的建设区域项目共有30多项，对吧？
2: 哎，对对对。
5: 根据你们的财务情况啊，我建议啊，这些项目分3到5年逐步实施，像影视拍摄基地等等项目呢，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你们要先从最能体现非遗小镇文化

0: 我们也一起看一看。
1: 好好好，那就明天上午吧。
0: 行，孙教授，那明天一早我们来接您。
2: 对对对，
0: 您现场指导，我们心里呀就更有底气了。
2: 是呀。
1: 好，行，那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2: 哎，好嘞。
1: 好。
3: 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山上的树木展开了黄绿嫩叶的枝条，桃花、杏花、丁香花竞相开放，大青山非遗小镇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今天一大早，贾纪委就邀请孙教授来到了大青山非遗小镇实地现场参观。
2: 孙教授啊，您看这些呀，就是我们今年要完成的项目。哎，您看，
1: 嗯，
2: 这是非遗活态传承馆，还有非遗美食文化研究基地、油画研修基地，还有这儿中化国检内蒙古中心、民俗体验区，还有这个内蒙古传统工艺工作站。
1: 嗯，哎呀，真是非常好呀，和我想的一样。这样非遗小镇的灵魂就能体现出来了。
2: 是呀，这里呀是我们远景规划第二期项目实施的地方
1: 啊，就是那个敕勒川万里茶道老街巷一带一路的项目吧。
2: 嗯，对对对，
0: 就是那个项目。
2: 孙教授啊，我们想依托万里茶道上不可或缺的一些重要元素，来发掘整理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
1: 我建议你们还应该邀请有关专家研讨一下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我认为在民族融合的历史阶段，呼和浩特从来没有缺席过。
0: 这个建议好呀。
2: 是呀，
0: 等小镇投入运行后，我们可以多开展一些纪念活动。
2: 对了，孙教授啊，有人专门给我们送来了几个物件，看上去呀像是驼夫们使用过的，所以呀我们打算在附近去广泛的收集整理这些食物，用这些食物放在驿站里，让看到的人呀去回味演绎发生在古老商道上那些传奇的故事。
1: 好啊，
2: 通过驿站来再现昔日商路上的那种盛况。
1: 嗯，
0: 我们也想利用这个好好研究一下您说的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
1: 嗯，
0: 这个命题。
2: 嗯，孙教授啊，我们大青山非遗小镇准备建设的区域共有30多项，我们计划先从一些主要的项目入手。孙教授您看，
1: 嗯，
2: 这里啊就是要建设阴山岩画谷，在这个的后边呀，我们刚好要建设的是万里茶道驿站。
1: 好，
2: 等我们完善之后，就可以完整的实现它的相关功能了。
1: 好，不错。
2: 其他的像是巾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红色记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基地等项目，我们呀也会马上跟进的。
1: 好，设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基地，你们非遗小镇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呀。你们就是最好的实力，你们俩一位是汉族，一位是蒙古族，你们的小镇又吸收了很多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入住，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共同奋斗啊，你们不简单呐。
2: 孙教授啊，现在我们这儿啊已经有十几位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准备入住了，我想今后我们的这个小镇将面向全区吸引更多的项目入住非遗小镇。
1: 我认为关键是共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你们一定要把握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精髓，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孙教授啊，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够为我们呼和浩特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室做点实际的工作。
1: 还是我们的贾纪委同志

0: 想觉悟高啊！哎，纪委，
1: 哎，
0: 葛日乐，
2: 哎，
0: 我也希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你们能够把非遗小镇打造成一个对外展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啊！
1: 嗯嗯，好的。
0: 这几年，我们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每年都有国家和自治区补助资金，都是针对具体的项目和工坊来实施的。比如，
3: 孙教授的到来为非遗小镇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孙教授介绍的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像一股清凉的泉水在贾纪委心中流过。当贾纪委和葛日乐来到回民区段家窑村委会会议室的时候，这里已经坐满了驻区企业代表和村民代表以及村委会全体成员。看到他们两人走进了大门，村委会王书记赶紧迎了出来。
4: 哎呀，贾总，葛日乐，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村委会啊，参加我们的村民议事动员座谈会。
2: 王书记您好。
4: 你好你好。
1: 哎呀，我们是不是来晚了呀？
4: 没有，准时到达。今天的会议呢，我们还邀请了回民区的驻区企业家、呼和浩特市燃气热力公司工程师孟总，还有啊市文化局张主任和我们回民区的马副区长来参加座谈会，帮助我们村呢商讨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马区长呀和孟总他们提前来了半个小时了，是为了先和大家交流这个煤改气煤改电的事情，
5: 给大家介绍了
4: 请进请进
5: 燃煤散烧综合制
4: 总
5: 煤改电改造工程的规划情况。
1: 谢谢啊。
5: 根据呼和浩特市环保规划，我们将利用两年的时间全面开展空气质量污染整治攻坚战，解决禁燃区内的燃煤散烧问题。按照实施方案啊，改造呢将通过采取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方式，淘汰散煤取暖，达到清洁采暖供热，解决燃煤散烧造成的污染问题。刚才孟总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国家、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财政补贴政策。我们的非遗小镇呀，要先行一步，村里的农家乐和部分区域将开始铺设管网，费用由村委会和驻村企业先行承担。
6: 好。
5: 另外啊，我想先告诉大家煤改气、煤改电的信息。在用电价格上，政府有补贴，企业也有所承担，我们村民自己负担的就很少了，这样就能极大的降低煤改气、煤改电的费用，大家今后使用起来和你们过去相比烧煤炭就没有太大差距了。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非遗小镇挂牌的事儿吧。王书记，
4: 哎，
5: 你先表个态。
4: 哎，好。那再过几天呢，大青山非遗小镇就要开业了，格乐皮艺有限公司作为我们的驻村企业，我们村委会啊一定积极支持。从现在开始，小镇驻村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们村干部呀要主动作为，在全村营造起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关爱关心的友好氛围。
5: 那下面请纪委葛日乐啊给大家说说，你看看你那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提一提，大家伙呢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提一提。
7: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非常喜欢咱们段家窑村这个地方，之前我多次和咱们内蒙古民俗方面的专家学者及非遗传承人沟通和交流，并带领团队沿大青山南路实地考察40多次，最后选定在大青山下建设中国第一家露天非遗博物馆——大青山非遗小镇， 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能够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6: 那贾总，你给俺们说道说道啊，咱们在非遗博物馆是个做什么的了？
7: 我们的非遗艺术博物馆啊，分为非遗博物馆、非遗艺术馆，总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我们现在收藏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多达500多件。
8: 哦，那就是挂了牌以后我们肯定去看这个了。
9: 就是我得看看。
7: 馆内陈列有啊，生产生活用具、传统服饰、民间乐器、工艺品、皮艺作品，生动展现了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
10: 哎，贾总，我上午去宰厅找你吗？你们说的那个布条画刺绣上的，哎，我们村儿也有不少姐妹了，她多少也会弄点儿。就像这种的，我们能不能去学习学习呀？
7: 哎呀，能呀，香秀姐啊，我们将在非遗小镇定期举办相关技术培训班，比如啊，我们和妇联开展的女性就业培训，还有我们会根据不同非遗项目的不同需求推出技能培训，到时候啊，大家可以选择性的来参加呀。
9: 好，
7: 谢谢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呀将携手村委会开启一种致富新模式，我们将优先为就近的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我们公司的工人工资月均在3500元以上，只要大家有就业需求，我们就会优先安排岗位。我想啊，通过我们的企业带动就业，不仅能为村民解决眼前的收入问题，更多的是啊，让大家能够掌握今后生存的一技之长，真正形成长效机制，彻底的解决脱贫难题。再次呀，也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啊！
11: 哎，马局长、贾总啊，我也想说两句了。
10: 哎呀，俊平，你也看见了吧？再就是你骑驴看的长板，这下让你有结果了吧？
11: 哎呀，倒算了。哎呀，我这儿才闹机密，这原本以为是拉出轨没影的事儿，可如今咱这骑驴看长板等算了，我俊平也不想等算了好国家呀。我一个庄户人的确不懂什么是个非遗，更不懂你们这座小镇是做什么。这十几天我没事干，就往那山上跑，往咱们小镇去看。今天在这会所听你们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贾总、葛月乐，当着大伙的面我表个态，以后我一定带头支持咱们小镇的工作，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第一个去干。
10: 好，小平说得好，我们也支持你。
7: 好好好，谢谢俊平，谢谢乡亲们的支持。我再来补充上几句啊，今后呀我们非遗小镇的2期、3期逐步建成投产后，公司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我们还将呀通过举办专家讲座、网络营销等等方式培养一批致富能手，发挥投雁效应，带领大伙呀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请乡亲们多多支持啊。
4: 下面我们请马区长讲话，来，大家欢迎。
12: 谢谢各位对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力支持啊，感谢各位民营企业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3年行动起步之年中，走就业扶贫、产业扶贫的路子，能让我们的村民直接受益，让老百姓在劳动中体验改善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回民区呀，是全国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示范区，希望非遗小镇能聚集更多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满足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构筑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13: 好，
3: 村民意识动员座谈会的热烈气氛感染着贾纪委，市里区里两级文化部门、村委会的表态发言，让贾纪委看到了希望，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
12: 6月9号就是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由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回民区委、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即呼和浩特第二届非遗项目精品展示展销会活动，就定在我们段家窑大青山非遗小镇举办。这一天，我们的大青山非遗小镇也将举办揭幕仪式。揭幕仪式后啊，我们的非遗小镇将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非遗小镇。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次活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13: 好，
4: 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散会。
8: 哎，这一下咱们村可厉害了吧。
14: 就是了啊。
15: 哎，你们农家乐肯定要重新装修了啊。
14: 就是。
8: 哎，俺家也装修了。
14: 老乡的啊。
16: 哎，这下好了，
17: 这下好了，拿好了。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纪委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孙教授由阿穆勒演播，马副区长由王泽明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悦、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好，下的时间和各位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全盟气象纵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极限市区的具体分布是这样，巴彦胡舍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3度，乌俩斯泰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3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3度，曼都拉图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二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9度，赞奥塔拉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8度，新瓦拉格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米安图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2度，宝昌镇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1度，上都镇有中雨，最高气温是21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最高气温是20度。最后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西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11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您好周末，这里是西边郭乐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海沧广播调频99.4兆赫，正在周末时间和大家准时有约的广播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阿蒙，问候大家。刚刚和各位分享到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在今天，锡林浩特市东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正蓝旗东部、杜伦县有中雨，其余的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有西北风四级，而东部地区的风力呢是东南风四级。今天锡林浩特市区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好，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锡林郭乐新闻。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的邮政博物馆启动。西蒙品牌中心组织6家包含锡林郭乐羊、锡林郭乐奶酪授权企业，携50余款的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等蒙内的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精彩亮相活动。另外呢，来关注一下法治方面，锡林郭乐盟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旅游市场的执法办案力度，并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乐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了白音高乐、苏尼特2座500千伏的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日前呢，以“亮丽多伦，花开北疆”为主题的多伦县首届道地芍药赏花季在千亩赤芍的种植基地举办，有在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小伙伴们呢，可以优先选择咱们的多伦县。再来关注一下正蓝旗，2026年正蓝旗实施蒙籍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呢达到76.5亿元。截至目前，1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为11个，6个项目呢实现了提前开工。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的消息，截至6月10号，省部共建内蒙古牛羊肉市场线上线下的累计交易额呢，已经突破了50亿元，达到了54.11亿元。平台注册交易商增至294家，那么包含电商平台的注册用户呢，有375个，标志着平台在市场组织、资源集聚、产业服务和交易承载能力等等方面实现了新的提升。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了2026年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名单，其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西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至科尔沁右翼前旗的2个试点联合成功入选。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速度，也就是中国铁路，在今年的1月份到5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为2.6%。6月9号呢，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的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洪水。当地的水利部门介绍哈，塔里木河呢由此正式进入到了汛期。如果今日呢有想去新疆游玩的朋友，可以重点注意一下。好，继续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6月11号呢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咱们内蒙古的陈永泰被评为了见义勇为好人。
6月12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呢破获了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的案件，有7家的电商平台啊，因为对平台内的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而被处罚。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广告效应，一定呢要实时的关注最新的动态消息。最后一条，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389项重要的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等方面。好，以上呢是我们在整点资讯当中和大家具体要聊到的简讯内容。那稍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和大家重点分享一下咱们盟内的一些特殊新闻。我们将详解新闻背后的

好，稍事休息之后呢，也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和大家呢分享一下关于资讯方面的消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主持阿蒙。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一系列资讯呢都是重点新闻的详解。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西林大街这一段路可能会有一些小变化。那关于西林大街，也就是一家名仕至杭盖路与污水管网工程施工封路的公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封闭路段呢是西林大街一家名仕至杭盖路，封闭时间呢是在2026年6月13号的上午8点到7月13号的上午8点，而封闭方式呢是路南的机动车道两车道，封闭总长度为260米。为保证施工期间群众出行的安全，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避开该路段，选择周边绕路而行。同时请途经的车辆还有行人注意安全。西林浩德市给排水有限公司呢将全力推进工程进度，力争缩短施工周期，因道路封闭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也请大家呢能够谅解。特此通告来自于西林浩德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6月12日。

同样呢是道路方面的消息，这条信息呢来自于高速公路方面。6月10号呢，赤峰市相关部门消息，继4515大广高速公路赤峰至绥中联络线的赤峰至陵园段，包含蒙辽界公路工程，以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简称赤陵高速。那么这条高速呢，计划在今年的9月底开工建设，控制性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建成通车。目前呢，工程建设的前期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赤陵高速哈，它的工程起点位于 G4515赤峰东环高速公路与 G16丹溪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的三眼井互通，途经小武家、平庄、西子、天意，终点呢是位于宁城县的芒农镇小东沟村，那瞬间已经通车的陵园至绥中的高速公路。该工程的路线呢全长105.861公里，主线呢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100公里。而赤陵高速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为蒙东地区开辟全新的出海通道，并且呢进一步完善自治区高速公路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据消息，由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交通运输厅组织申报的政府采购支持 G4515 赤峰至陵园蒙辽界段的公路绿色低碳发展项目，也成功的入选了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的绿色低碳发展试点，这也是全区唯一入选的重点项目，作为内蒙古首个全程探索政府采购引领绿色公路的建设标杆工程。那该项目呢将在全国公路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当中贡献咱们内蒙古的方案。好，继续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消息。2026年的6月9号呢，行署召开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的筹备调度会议。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呢，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举办，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现全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展示千里草原秀美风光，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扩大锡林郭勒盟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攻坚阶段，全盟上下要本着简约、安全、精彩的理念，精心安排、统筹谋划、组织落实责任，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筹备任务，全力保障那达慕的顺利举办和圆满成功。

0: 最后呢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好，您还记得手中的一个 APP 啊，云闪付，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把它当成了生活小帮手哈。好，咱们新聊的是2026年的第三批第二轮的商超餐饮住宿成品油家电消费券呢，将在今天也就是6月13号的上午陆续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邀请各位呢提前定好闹钟，千万别错过。那么相关的一些数额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抢券时间哈。首先，商超的消费券呢，在6月13号的上午9点；餐饮住宿的消费券呢，是6月13号的上午9点30分；成品油的消费券呢，是6月13号上午的10点；家电的补贴券呢，是在6月13号上午10点30分。那么这一套流程哈，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记住，平台是云闪付APP 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定好闹钟。那么这个消费的使用时间哈，我们看到呢是从6月13号到6月22号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名目和名类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份优惠。好，随着最后一条消息的分享呢，我们今天啊在各个方面的信息已经将这个周末呢装点的不同以往，也是精彩纷呈。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阿蒙，你好周末，我们进行的是2025年6月13号上午的节目行程，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就来。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总顾问范苏苏，总策划蒋毅毅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李维平，总编审刘亮李博江兴超，策划潘海林山丹，监制洪启辉何岩陈科，制作人潘海林山丹，音乐刘聪何豆豆，编剧锦玉潘海林，导演锦玉山丹。第三集。
1: 行了，回去吧。
2: 范老师，我走了。风筝，侯亮等，此次奔赴卢沟桥，在抗日的最前线采访，这是我的骄傲。我要像老师那样，在战场上写出最好的报道。
3: 我们也一样，
4: 我们也一样。
5: 你们奔赴不同的战场，都是好样的。很快，我也要到前线去，期待我们战场再见。再见，
2: 老师，再见。
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不久，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我党宣传的一面旗帜。
7: 长江，我有事来找你商量。
8: 玉志先生，什么事？
7: 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夏衍和我商量，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要组织一个新闻记者参与的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
8: 当然要了，我支持你们。
7: 好，组织工作千头万绪，我们认为啊，你来做总筹备最合适。
8: 我？
7: 怎么？有困难？
8: 不，这份工作舍我其谁啊。
9: 各位都听到了，日寇进攻上海的炮火已经越来越近，越是如此，我们这个筹备会议越有意义。
10: 对，
9: 会前呢，大家也达成了共识，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群众组织。怎么组织？长江是总筹备，就请他讲讲他的想法吧。
8: 好，
11: 说说。
8: 好，谢谢夏衍先生。今天出席的十几位啊，除了两位以外，其余都是30往下的青年。所以我建议啊，这个组织要以青年为主。就以大公报为例，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到记者队伍中来，我感觉他们更需要一个组织啊。
12: 哎，长江，我这个不能完全同意啊。
8: 哦，
12: 照你这样的话，像新闻报严独鹤这样的前辈他就不能加入了。哎，
13: 对啊，
14: 还有我们老师，
15: 我们也是
8: 少前辈。青年更需要帮扶，让青年更快更好的成长才是我们的目的。另外，从青年人做起也容易做强做大，大家以为呢？
16: 我赞同长江的提议，青年代表希望，也代表未来嘛。
17: 对，是这个道理，
18: 把持一下。
9: 既然大多数人都赞同，我看就这样定了。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该取一个什么名字呢？
16: 对，有青年，有记者，我看啊，就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好不好？
19: 哎，
6: 1937年11月8日晚7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南京饭店正式成立。会议由15位发起人参加，讨论了会章，选举了领导机构，并一致同意在会章宗旨项内强调为民族解放而努力。鉴于上海的紧迫形势，会议授权范长江到武汉去组织武汉分会，以推动各地分会的蓬勃发展。

0: 老师，哎，就是这儿，我们找了很久了，这里啊是最合适的。
1: 赶紧回去，
2: 风筝。
0: 啊，我是让你们找一间简陋的宿舍，可是也不能找条件这么差的吧？
3: 老师，我们经费太少了，就这个条件还是央求人家房东半天呢。
2: 我们要办的不是普通宿舍，而是记者之家。那些从前线流亡到这里的青年记者们，需要的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庇护所。你看看这里，连个大小便卫生设备都没有。刚才从门前过来，那里是一个公共尿坑，在墙那边是壮丁营的自由露天厕所，臭气熏天不说，这么吵闹也烦人啊。
3: 是，我们都知道，这里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里布置得像家一样，给他们提供读书和写作的便利。
2: 但愿吧。很快那些记者们就要来了，真不知道他们看到这里会怎么想。
4: 从前方睡稻草，睡门板，满身虱子，乱七八糟的这样归来。回来后，也许不一定找到一个安身之所。旅馆吗？咱们住不起，至少不能长期抵抗。宿舍吗？不一定每个炮管都有，况且还有许多外部来的同业们。现在好了，有了记者宿舍，不仅仅是睡得比门板稻草要强一些，而且还有集体的生活、集体的工作、集体的学习。
3: 对，
4: 期望会友们来住的更多，期望在全中国各处都有像这样美满的记者之家。
5: 说得好，
4: 范老师，谢谢你，这里条件太差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5: 你别这么说。
6: 范老师，你们不要苛求自己，我们来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我们都感觉很好啊。
7: 是啊，范老师
8: 真的很好。
9: 对，这里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家的温暖，所以我们要谢谢您的范老师。
6: 谢谢您，范老师。
10: 谢谢范老师。
9: 谢谢范老师。
4: 谢谢你们，你们让我充满了前进的力量。
11: 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青记的口号也迅速响彻大江南北，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同亿万人民一起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
12: 请进。
0: 主编，您找我。
12: 范长江，这篇社论你为什么不改呀？
0: 我的文章哪里有不妥？
12: 我跟你一再强调啊，我们不要谈什么各党派民主团结。
0: 没有民主团结，政治何以进步？抗战何以争胜？
12: 你容多党为一党，拥护委员长，难道不是团结吗？
0: 这是在排斥异己，必将破坏联合抗日的大好形势。
12: 哎呀，长江，让你写社论，我是把你当作接班人。哎，你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越走越远了，好不好？赶紧改了去。去呀！
0: 恕难从命，这篇我一字不改。
12: 范长江，上一次啊，你已经让我很难堪了，难道这一次你还要让我被委员长当面再训斥一顿吗？你若不改，以后就不要写社论了。
0: 社论我以后还要写，不过就不是在这里了。
3: 老师，您这么突然离开，我们大家都很惊讶啊。
0: 其实自我从延安回来，我跟主编之间越来越大的政治分歧已经注定今日的结果。
13: 这个我是感觉到了。
0: 大家都为您鸣不平。秋江先生辞职了，我也要辞职。
2: 你就不要离开了，大公报还需要有我们的人。
0: 不，我要追随老师，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2: 你呀，
1: 来，我们大家志同道合，干一杯。
2: 来
1: 来，冯哲，给我讲讲你的经历吧。长江只是跟我提过，他和你相识还有点传奇。
0: 以前啊，我在老家昆山的一家小报做记者，因为我写了一篇揭露我们当地警察局黑幕的报道，结果被他们陷害，将我关进监狱。后来我洗脱了罪名，可工作也丢了，我就跑到苏州找工作。他们知道我的经历都不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起范老师了。
1: 你认识长江？
0: 完全不认识，我只是看过大公报，知道老师很有名气，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老师写了一份自荐信，从苏州寄到了上海。
2: 我当时看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写的名字叫张长江。别人让我扔了，我就试着打开看看，结果真是找我的。
0: 我没想到我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连学历都没有，范老师居然给我回信，还让我到上海加入大公报。
2: 二十出头就敢和那些恶势力斗，

0: 到桂林。
1: 这是你啊，来来来，帮我把包袱拿过来，就是给你垫一下。
2: 哎呦，这个鬼地方，要我们这些人挤在一起睡觉，
3: 还没有床，要我们打地铺。
1: 我说啊，这还不如咱们在武汉的记者之家呢。
4: 哎，是啊，战争期间，我们能有容身之所就不错了，大家就不要抱怨了啊。我们刚来桂林，以后会好起来的。哎呀，
3: 打地铺可以忍，可是肚子忍不了，我这都咕咕叫了。
2: 晚饭就供应那么一点，谁不饿呀？
5: 对呀、
1: 啊。哎，我说，要么咱们去找一个饭馆吧。哎，
3: 算了吧，每个月津贴15元，你放平时那是不少，可现在是战时，物价一天一涨，那饭馆多贵啊！我还要攒点呢，兵荒马乱的，这以后就是保命钱啊！
1: 还攒钱？你咋不说你抠呢？
4: 哎，长江呢？怎么不见他了呢？
6: 行呢，刚才就没见。
2: 谁说我不见了？这不来了吗？
1: 回来了，放
2: 这。来来来，大家饿了吧？啊，看我买到了什么？
1: 什么呀？
2: 都看见了。
1: 来来来，
4: 哎，啊，阳朔糍粑。哎，我来这里采访过，知道这个很好吃的，
1: 是吧？
2: 那还等什么呀？快吃啊！
1: 我这。
3: 哎呦，就长江，
1: 诺诺呢？
4: 长江，又让你破费了。
2: 范先生。这些天你总请我们，不怕月中就光啊？
1: 对呀、啊，您现在不跟我们一样，哦，一个月也是15块钱嘛？怎么不像某人那么抠啊？
3: 你别指桑骂槐啊！
2: 我猜啊，你们一定想问，我为啥这么大方呀？
1: 对呀，为什么？
2: 我当年在大公报。每月月薪是130元，哇！别信你们，我可是家底厚的大财主啊！
7: 3次，鬼子还真舍得炸弹啊！
8: 正好我们在防空洞里学习，效果还更好。
9: 哎呦，就是费油灯啊！
10: 范先生，今天你组织大家学什么？
1: 哎，是啊，学什么呀？
10: 学什么？
8: 昨天啊，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徐特立主任交给我一批书，是我托他从延安带过来的马列主义著作。
1: 马列主义，
8: 我今天特意带了一本在身上。我们大家一起学。
1: 好呀。哎，先生，我们是记者啊，也要学习这些吗？
8: 当然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指南针，一旦错过航线，就可能造成灾难后果。所以啊，新闻是有态度的，一个正确而坚定的政治态度，对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0: 哦。先生让我们经常阅读新华日报，也是这个目的吧？
8: 是啊，将来你们每个人都是独挑大梁之人，没有过硬的本领和独到的眼光，你们怎能做出一番大事业？
0: 1939年，随着形势的改变，重庆成为清冀总会的所在地，范长江也从桂林来到这里主持工作。
11: 老师，来，过来。老师，这几位记者都是从敌后抗日解放区来的。
12: 范老师好。
8: 你们好，你们好。
13: 范老师，我从太行山来，是一名八路军战地记者。
10: 我从吕梁山来，也是八路军战地记者。
14: 我们俩来自延安，
10: 我们俩也是战地记者。
8: 冯哲说你们要回去了。
14: 对，
13: 是啊，解放区更需要我们。
10: 我们回去就是要建立当地清冀分会组织的。
11: 老师啊，您来重庆前，我们在重庆办了一个报纸展览，还特别展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反响很大。这次展览能够顺利举办，也离不开这些同志们的帮助。
14: 我们应该的。
8: 好啊，加入清冀有助于你们广交朋友，也有助于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你们回到解放区，要把解放区的声音更多地传出来，这是我们的共同目的啊。
14: 范老师，我们会的。
10: 会的。
11: 老师，

0: 我也要向您辞行了，我要跟他们一起到解放区。
1: 这里的工作你干得很好啊，
0: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归宿就是抗日战场。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要加入八路军，不仅用我的笔，还要用枪跟日寇作战。八路军同意了。老师，您在桂林的时候，我在这里就加入了共产党。徐迈进同志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老师，我没能及时告诉您，您不会怪我吧？
2: 冯程，我为你高兴，也为你自豪。只是我们刚刚见面不久，你又要离开我，我这心里难免不舍。
0: 老师，
2: 可是我必须支持你，因为换作我是你，我也会这样做。
0: 谢谢老师。
3: 经济的迅速壮大让国民党如芒刺背，他们开始使出各种手段阻碍经济的发展。
4: 长江啊，你说有个青年给你塞了张纸条，
1: 是，
4: 你认识他吗？
1: 完全不认识。
4: 哦，
1: 前天我与秋江分别坐一辆人力车回家，他在半路突然冲上来给我塞了这张纸条。我回去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拟就的一份黑名单，其中大部分是我们青季的成员。
4: 哦，这与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一样的，国民党不仅在暗中反共，连青季也不放过，真是卑鄙阴险之极啊。长江啊，你要时刻注意安全啊。
1: 周副主席，我此刻找你不是来寻求安全帮助的。
4: 哦，长江，你是？
1: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我也申请过，您劝我暂时不要，这样可以利用非党员身份为党做更多贡献。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我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不加入党的组织，单靠个人孤军奋斗是无法和国民党做斗争的。从全局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抗战不可能取得胜利，建国更无从谈起。我再次请求加入共产党，当一名忠实的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并且希望您能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4: 现在正是国民党加紧破坏共产党的时候，
1: 所以我更想加入，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希望加入党的组织。
4: 长江啊，你是经得起考验的同志，你的历史情况我都了解，我也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但是啊，由于你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同志，需要延安党中央的批准。
3: 几天之后，周恩来同志高兴地告诉范长江，延安已有回电，批准他入党。
1: 我太高兴了，从此我是光荣伟大的共产党中的一个细胞，我参加到伟大行列中来了，我的工作有党给我指示方向，不再是一个人黑暗中摸索了。
4: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国，相煎何急。
3: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长江，方哲，
0: 真和新四军一起突围的时候，不惜重担牺牲，他本来在八路军总部，是他主动要求去新四军。
1: 秋江，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0: 亡者，也是我们记者的无上荣光。
1: 是的，他是我们的无上荣光。
2: 事变后，国民党下令停止清冀在全国各地的活动。范长江请求继续斗争下去，但是周恩来以组织的名义让他离开重庆去香港，因为那里有更重要的使命。清冀虽然被停止活动，但是他的2000多名会员继续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不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1987年，中国记协庆祝50周年纪念日，确定清冀为中国记协的前身。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11月8日为中国记者节。
3: 是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范长江先生以他丰富的新闻实践为后来的新闻人树立的榜样，概括起来说，就是充满着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执着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投身于对社会正义的探索。
4: 我是第八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踏上新时代新征程的时空坐标交汇点上，作为长江后来人，我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5: 我是第15届长江奖获得者，在新征程上，我们要襟怀国之大者，练就过硬本领，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人民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
6: 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就将在这里举行。
7: 我是新华社记者，我在以色列南部接近加沙地带的相关地区的军事集结点来进行报道，那么这一次是明显的感觉到了警戒的气氛。
8: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现场。
1: 记者是谁？他应该怀揣赤子之心，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记录时代的足迹，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

0: 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第三集，剧中人物范长江由陈光演播，毛泽东由赵玲演播，周恩来由任亚明演播，冯哲由赵毅演播，刘春芳由卢立峰演播，孟秋江由何凯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宣晓明、王丽桦、王旭峰、赵树人、任杰、刘云思等，旁白刘文静，艺术总监殷满仓，责编杨黎、侯爱文、乔辉、张颖、黄昭林，编辑吕志、刘超、周竹君，宣推甜甜、刘超、李文庆、焦杰、张倩，录音制作刘爱芳，特别鸣谢范长江纪念馆，联合出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制作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重庆大学，指导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
1: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中庆旗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奶酪乡里的增收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进入施工旺季，东乌中牟庆旗抢抓建设窗口期，稳步推进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方明报道。
3: 眼下，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勒盖矿区新多金属矿年采选64万吨项目已进入施工黄金期，项目临时建筑已建设完毕，施工与监理单位全部入驻，地面基建工作即将开展。东乌中牟庆旗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勒盖新多金属矿矿长刘明强：
4: 总投资8.6亿，矿区面积3.7平方公里，以探明这个矿量，全新银地金储量在1000万吨，建设周期是从2026年到2028年。
3: 在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乌兰陶勒盖东矿区银新铅矿年采选90万吨矿石项目工地，铲平工作正加紧进行。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
5: 矿区占地面积5.3958平方公里，资源储备充足，项目建设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核心建设内容为90万吨年规模的矿石采选工程及各类配套扶树工程。
3: 据了解，东乌中牟庆旗有色金属资源富集，盛旺矿业户部墩陶勒盖矿、宏泰矿业乌兰陶勒盖东矿区、山金阿尔塔达矿业达赛托多金属矿、金仓矿业迪延钦阿木木矿4个重点多金属矿已探明矿石总量约8.42亿吨，项目总投资约108亿元，矿区总面积达29.77平方公里，预计于2028年前陆续投产运营。这些项目将为木、铅、锌、银等金属冶炼项目提供充足的矿石原料保障，推动有色金属采选冶加全产业链的形成。东乌中牟庆旗发改委副主任乌兰哈达：
6: 下一步，东乌旗发改委将持续立足职能，主动靠前，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呼日茶报道。6月12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紧扣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发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优势，着力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精神，强调要聚焦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扎实开展门岗扩容提质工程，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切实筑牢民生保障根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强调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型工作一体谋划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深化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多措并举推进生态治理，着力推动生态保护与农牧民增收双赢。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研究了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事项。
2: 走一线，带文风。
0: 今天的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记者走进镶黄旗奶酪小镇，跟随牧民白以拉的脚步，看一看他从作坊到店铺的日常，听一听奶产业如何让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劲活力。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杨小旭报道。
7: 清晨，在镶黄旗奶酪小镇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里，白以拉的手工作坊内飘出了浓郁的奶香。56岁的白以拉穿着工作服，双手熟练地搅拌着锅中的鲜奶，奶液渐渐凝结，空气中的奶香味愈发醇厚。从鲜奶过滤到杀菌发酵，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多年的经验与坚守。镶黄旗牧民白以拉：
8: 我做奶制品快15年了，自从奶酪小镇建起来，我入驻了园区，有了标准化的场地，还有专业检测人员帮忙把关质量，生意越来越有底气了。
7: 白以拉的手工作坊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发酵罐、成型模具整齐摆放。经过2个多小时的忙碌，奶豆腐、奶条、奶渣等多种奶制品陆续成型。从手工作坊到白以拉的奶食品店，开车只需要5分钟。他将做好的奶制品运送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不大的店铺里，各类奶制品整齐陈列，色泽诱人。刚摆好货，刚开店就有老顾客陆续上门，他们熟络地挑选着心仪的奶制品。忙碌之余，白以拉介绍起了自己的产品。白以拉：
8: 像这个就是叫比西拉格，经过分离以后压缩切片以后晒干制成的，原汁原味的。还有这个托拉，这个汉族语言叫奶渣子，这个也是分离以后用手粉碎以后，也是晾晒以后成这样的。基本上都是老客户，也有不断的新的客户来的光临，然后对我们这产品呢评价比较高。它这个味道啊、产品的质量啊、卫生方面还比较都放心。
7: 镶黄旗奶酪小镇的蓬勃发展，为像白以拉这样的牧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20年，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区建成运营，配套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设施，形成全产业链闭环。截止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产业相关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如今，锡林郭勒奶酪品牌价值持续攀升，126家小作坊、3家 SC 生产企业协同发展，让传统奶制品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记者手记。
7: 采访了一天，感受到的是牧民白以拉店铺生意的红火和奶酪小镇产业发展的勃勃生机。这背后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的加持，让牧民的增收路越走越宽。
1: 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芒来报道。6月11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暨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决赛现场气氛热烈，从全盟16场初赛中脱颖而出的34名选手依次站上决赛舞台，用真情实感讲述身边故事，传递党的创新理论。选手们结合防沙治沙、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真实案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大道理讲成家常话。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参赛选手胡永泰：
9: 能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舞台上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这个治沙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开心。
0: 学先进，勇担当。 近日，第二届全区护理质量改进优秀实践案例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镶黄旗人民医院选送的案例斩获全区二级医院专场第一名，同时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荣获全区优秀个人奖。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杜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
10: 在镶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正全身心投入日常护理工作，接诊患者、核对信息、应急处置、查询病房，每一项工作都严谨细致、有条不紊。正是这样的专业功底，让他在大赛中赢得了评委专家的一致认可。镶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士赵拉。在我看来，身为护士，既要熟练精通各项专业操作，更要常怀医者仁心，事事换位思考，用心善待患者。镶黄旗人民医院护理部作为全院护理工作统筹管理部门，从制度管理层面为临床一线护理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从大赛三月份启动以来，护理部周密部署，积极申报案例，成功晋级全区总决赛。参赛团队由护理部带队组建，历时两个多月反复打磨案例内容，优化汇报流程，最终以精彩的现场展示荣获第一名。镶黄旗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马小沁：
11: 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是我们参赛选手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啊，更是对我们护理团队的一个肯定和鞭策。未来呢，我们将继续深耕护理质量，优化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二连号的是严格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优化营商服务，规范行业管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新闻融媒记者赛涵、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12: 在二连浩特市军委首府小区三期施工现场内，工人们正进行楼道装修、园区绿化及景观设施安装等收尾工作。这个项目于2025年启动，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总投资近1.8亿元，聚焦居住品质提升，持续完善园区硬件配套，推进绿化、亮化、硬化、美化全方位升级，着力打造优质宜居居住环境。二连浩特市雅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峰：
13: 军委首府三期投入使用后，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的创新模式，增强业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2: 今年二连浩特市加速推进7个房地产续建项目，总建筑面积11.93万平方米，规划住宅近1000套，总投资5.58亿元，年内全部完工交付。同时计划新开工4个项目，新增住宅800多套，投资2.45亿元，进一步丰富住房供给。二连浩特市宏泰博骏项目经理杨东：
14: 非常看好二连浩特那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施工场地正在围绕施工，还有那个场地量化设计图纸正在优化。
12: 为保障各类房地产项目高效推进，二连浩特市抓实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顺畅房屋销售环节，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保障项目审批建设交付全流程平稳有序。二连浩特市住建局副局长朱晓辉：
15: 我们积极地做好了个计划开工项目的前期论证和谋划，并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呢有序对接，实行妈妈式的服务，确保项目建设平稳落地，满足市民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在全盟13个旗舰市区布设电动自行车固定登记上牌点位，并公示全部官方登记点位。
1: 近日，二连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
0: 近日，锡林草原金盾反洗钱宣传教育基地暨蒙商银行锡林郭勒分行反洗钱工作室揭牌成立，进一步提升公众风险识别能力，为全盟普及反洗钱知识，防范金融风险再添新阵地。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身为现实主义者的山本一木虽自知人微言轻，无法改变日本陆军的装备，但用先进武器装备这支小小的不足百人的特种部队的权力还是有的。特工队队员每个人装备一支德制西麦斯 MP38 型冲锋枪，一支德制20发装驳壳枪，每个战斗小组10人，装备2挺轻机枪，单兵火力是令人满意的。对于这次行动，山本一木大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小冢一男中将有些意气用事，虽然八路军在整个支那军中属于作战力较强的部队，可是在他的眼里，这支没见过世面的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简直不算军队，穿得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到冬天就犯愁，他们的政府连身棉军装都不给发，能有一支缴获的380步枪那就算是一流装备了，大部分士兵还使用着19世纪末清廷大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的产品汉阳造，这种步枪的准确度差极了，卡壳那是常事儿。就算使用如此低劣的武器，弹药还极度缺乏，每个士兵还合不上5发子弹，这样的军队敢跟皇军作战简直是开玩笑。最令山本一木愤怒的是，小冢一男中将竟然命令他的精锐特工队长途奔袭攻击这支叫花子部队的一支小小的团级指挥部，这简直对他山本一木是极大的侮辱啊。按照他的设想，这支特种部队应该去重庆偷袭蒋介石的官邸，把那个光头的委员长抓来，或者乘坐潜艇秘密的到夏威夷登陆，抓住麦克阿瑟那个老混蛋，

最次，怎么也得干掉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吧。小种军太感情用事了，就算这个李云龙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不过也就是闹过几次县城，扶几个运输队呗。这样的小人物充其量就是个山大王，还值得特种部队长途奔袭，这不是太给他脸了吗？不满归不满，命令还是要执行的。土豹子李云龙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早就成了大人物了，一支武装到牙齿的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长途奔袭而来，竟是为了他，这简直就是总统级的待遇啊！至少也是手握重兵的将军才能享有的殊荣。李云龙哪里知道，他头上正悬着一把利剑，马上就要劈下来了，可是他正惦记着娶媳妇呢。战争期间结婚是没什么手续要办的，有个证婚人就算认可了，两个人铺盖合到一起那就是夫妻。早在两年前，独立团的部队就分散行动了，方圆几百里，这儿一个连，那儿一个排，各干各的，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召集干部到赵家峪开一次会。野狼峪伏击战时集结了一个营的兵力，是自独立团分兵之后最大的一次集结。团部所在地赵家峪村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的就是团部的参谋勤杂人员。刚进驻村的时候，赵刚跟团部的保卫干事朱子明曾把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常住人口过了一遍筛子，似乎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可是赵刚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保卫干事朱子明就是潜伏在独立团内部的间谍。他当间谍的经过很普通，绝无惊险之处。在1940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单独执行任务时被俘，审讯时没抽几鞭子，这小子扛不住了，于是就叛变投敌，被日军情报部门发展为情报员。等他回到部队的时候没人察觉，因为他从被俘叛变接受任务一共才用了十几个小时。其实日军情报部门当时发展他做卧底只是例行公事，也没重视他。随着李云龙的独立团在晋西北的名声越来越响，朱子明的身价也越来越见长，最后简直成了香饽饽。只不过部队集体行动时多，朱子明很难找到什么机会往出送情报，要不然十个李云龙也让人砍了脑袋了。婚礼闹哄哄地在团部举行了，没什么仪式，炊事员老王用脸盆装了一盆熬菜，白菜萝卜跟罐头红烧牛肉炖在一起，香喷喷的惹人流口水。大家很久没见游行了，都馋得要命，都觉得赵刚的开场白那是废话，娶个媳妇嘛，不过是一男一女能合法的睡在一个炕上，用一顿饭堵住大家伙的嘴，省得有些人心里不平衡说三道四的。赵刚端起了酒盅说，来来来，大家都端起来，这第一杯酒啊要敬给新婚夫妇，要祝他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来干了。大家一饮而尽，赵刚突然生出感慨，老李啊，你该知足了，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们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了。你有什么呀？要钱没钱，要长相也不怎么样，除了脑袋大点，简直就没什么特色。大家哄笑起来，秀琴羞涩地低头不语，李云龙大大咧咧地说，就是因为咱这脑袋大，秀琴才看上咱的，是不是啊秀琴？再说了，她不嫁给我嫁给谁呀？想嫁地主老财那也没机会呀。秀琴在哄笑声中狠狠地捶了李云龙一拳。赵刚接着说，这第二杯酒啊，我要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个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可是我们全团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拿不出来啊。哪个新娘子没件花衣服啊？今天我翻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心说谁有块像样的包袱皮儿也好啊。哎，可惜呀，我什么也没找到，委屈你了，秀琴。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咱们打败了鬼子，我们用彩绸扎起八抬大轿，再给你补一次。大家都沉默，秀琴含着眼泪感动地说：“政委，看你说的，俺从小没爹没娘，卖给人当童养媳，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今天呢。全团同志都是俺的亲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俺还有啥不知足的？”赵刚又说：“这第三杯酒还是要敬给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嫂子提点希望，咱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秀琴嫂子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咱独立团就能多编出一个班来。当然了，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还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李云龙在哄笑声中站起来向大家拱拱手：“哈哈哈哈，啊，这应该没问题，请大家看行动，看行动。”平时泼辣的秀琴此时羞的差点钻了桌子。赵刚吩咐道：“老王，把铁饼子拿来，大家吃饭。”李云龙不满地问：“哎，老赵，怎么这三杯酒就完了？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这么抠抠搜搜的，拜老子的兴？老王，把酒拿来。”赵刚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只三杯，这已经是破例了。咱们有分工，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李云龙很扫兴，赌气吃了一个饼子就不吃了。几个参谋不识相，嚷嚷着要闹洞房。李云龙没好气的一瞪眼：“闹个屁，都给老子滚。”大家没趣的散去了。赵刚根本不为所动，只说了一句：“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晚你坐这一宿，别入洞房。”李云龙发狠道：“老子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了啊，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他娘的，别以为老子见了媳妇就上炕，老子今晚就坐他一宿，有什么呀？”赵刚说：“上炕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赌气还不如扛支步枪去村口站岗，跟谁赌气啊？”赵刚哪里知道，就这么几句口角硬是救了李云龙一命。此时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已经接近了村子。当初李云龙跟赵刚选中赵家峪作为据点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这个小山村的地形。这个村子傍山而立，村后有上山的小道，一条路从村前贯穿到村后，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若想到村后，只能从前村口进，穿过整个村子，除非对方是猴子能够攀援绝壁，才能够绕到村后。问题就出在这儿，山本一木的特工队通过朱子明的情报，对这里的地形是了如指掌，要想抓住李云龙，必须要断其后路，哪能让他从村后溜进山呢？特工队员们都受过攀登训练，再加上专用的工具，悬崖峭壁根本难不住他们。也是精通特种作战的山本一木聪明的过了头，他早已得知李云龙的团部就在后村口，他的住房是里外套间，有个身手敏捷的警卫员住在外间，李云龙住在里间。山本大佐根据这个情报制定出偷袭的方案了，他把大部分兵力用于攀援绕的村后，尽量做到不发一枪就能把李云龙堵在被窝里，前村口只留了十几个人。他认为八路军从前村口突围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八路军从前村口突围，他那些久经沙场的特种兵一个就能顶十个八路。他认为李云龙这样的对手连半点本钱都没有，配合他对阵吧。此时的李云龙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迫近的危险，
跟赵刚赌气那是常有的事儿，哪能真的坐一宿啊？他抽了几袋烟，也就把气儿消了。秀琴体贴地给他打来了热水烫脚，他泡了一会儿脚，跟秀琴扯了一会儿家常话，这就耽误了一个小时，无意中使山本一木大佐的计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漏洞。山本一木预计晚上11点开始行动，因为按往常情况李云龙此时早就睡下了，可谁知李云龙跟赵刚闹别扭耽误了时间，他洗完脚又想起还没查哨呢，往常睡前都要到各哨位去看看，今天更不能例外，要不然非找大伙笑话不行，会说团长娶了老婆就急着跟媳妇上炕睡觉，连查哨都免了，这传出去可有失面子。他向睡在外间的和尚喊了一句：和尚，起来给我查哨去。睡得迷迷瞪瞪的和尚爬起来嘟囔着：今天还查哨？李云龙挂上驳壳箱说：快点穿衣服，哪那么多说的。秀琴给李云龙披上大衣，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叮嘱道：别冻着，俺等着你回来。李云龙应了一声，带着和尚走出院子。他哪知道，这竟然是跟他妻子最后的诀别。晚上10:50，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员已经攀崖绕到了村后，封住了进山的退路。前村口的特工队员手中的冲锋枪保险已经打开了，全都进入了攻击位置。他们都在看手腕上的夜光表，就等着晚上11:00开始行动。按照习惯，李云龙查哨前要先就近查铺。这支军队从红军时期就有这么个习惯，干部夜里查铺那已经是定规了。赵家峪是个穷村子，村里连个能称为富农的家庭都没有，所以也就没有像样点的房子。警卫排还有团部人员都分住在农民的家里。晚上10:55，李云龙跟魏和尚发现了团部保卫干事朱子明的铺位是空的。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拔出了驳壳枪，顺势在大腿上蹭开了机枪头。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李云龙的脑子里倏然闪过。朱子明绝不像是去蹲茅房，茅房就在院里，保卫干事也没有查哨的责任，那他深更半夜的去哪儿了？何况他还是披挂整齐出去的，因为他的驳壳枪也不在了。他轻声喊了一句：有情况，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说完他人已经窜出了屋子，和尚推醒了别人传达的命令，也跟着窜了出去，追着李云龙向前村口跑了过去。晚上10:59，前村口的日军特工队员接近了独立团的哨岗。担任尖兵的一个特工队员拔出了芬兰刀，此时奔跑中的李云龙还没打算鸣枪报警，还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准是虚惊一场啊。不过警卫排及团部人员已经被叫醒了，正在穿衣服。晚上11:00，站在前村口的哨兵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觉得眼前划过了一道白光，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就颓然倒下。偷袭的特工队员的确是个高手，他掷出的飞刀极其准确地插进了哨兵的脖子，被割断的颈动脉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雪地。一招得手便不让人了，这些特工队员们一跃而起，冲进了村口。就在李云龙与和尚快要接近村口的时候，啪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冲在最前面的特工队员一头栽倒，他的眉心位置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洞。这个擅长使飞刀的家伙在生命即将要逝去的一瞬间还在惊讶地想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这一枪是离村口哨位约30米的潜伏哨发出的，如此布哨是独立团的特色。李云龙跟赵刚在布哨方面观点是一致的，鸣哨一受攻击是显而易见的，
把一支部队的安全完全寄托在一个哨兵的身上是愚蠢。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当中，任何疏忽都会带来灭顶之灾。潜伏哨是不定期派出的，据情况而定，哨位也是经常变换，因为任何一件事情一旦形成了规章制度，就会变得僵死了。今晚的潜伏哨是赵刚安排的，训练有素的日本特工队出师不利，竟栽在了潜伏哨上。要是潜伏哨兵手中有支可以连续发射的冲锋枪，那特工队非吃大亏不可。村口的道路狭窄，特工队员无法展开战斗队形，都拥挤在一块儿。中弹的士兵离潜伏哨只有几米远，如此的距离开火是不需要神枪手的，又是突然从暗处向明处开火，本来是可以占上风的，关键是哨兵手中的武器太差了。他的汉阳造步枪需要时间来推弹壳重新上膛，这短短的七八秒的时间使他送了命。特工队员手中的冲锋枪一个短点射就能够把他打倒。李云龙跟魏和尚已经发现了这伙敌人，他俩正守在路边两侧等着呢。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打起仗来从来不咋咋呼呼，像吝啬的商人一样仔细地算计着双方的本钱之间的悬殊，怎样才能用自己有限的本钱去换最大的利益。他们见自己的哨兵被打倒之后，绝不会勃然大怒地扑过去替战友报仇，而是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哨兵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下面该轮到他们尽职责了。要说嘛，这是打仗，打仗死几个人就大哭大喊的要报仇，那就没法打了，只有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才这么干。李云龙伏在一个磨盘的后面，几只压满了子弹的弹架整齐地排列在身前，身体像雕塑一样保持着静态一动不动。路对面不远处一堵墙后面，和尚手持了两支上了膛的驳壳枪，静静地看着运动中的特工队员。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

0: 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2015年7月1日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规定，每年的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而今年呢，我们迎来了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也是19大胜利召开之后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可能很多人都还不太清楚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我先请各位来看一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当中的实物呢，是我们国家2级文物，非常的珍贵，但是因为它历史久远，所以已经变得非常的脆弱了，没办法拿起来给各位展示，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了。这是一张非常老旧但却非常特殊的名片，因为它连接起和托举起了无数人的生命安全。那它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解开。
6: 为了寻找答案，文杰找到了原辽宁省档案馆馆长孙承德和原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毅恒。尽管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和各

0: 各种历史档案打交道，但这张名片在孙承德和王一恒的眼中仍然是弥足珍贵。
1: 其实非常荣幸能跟两位老师共同相聚在咱们中共满洲省委旧址这个档案馆当中。其实刚才我走了一圈，看到这里边有好多好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我相信这些故事在二位心中也是烂熟于心了。可能对于每一张照片每一个图片，可能呢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就比方说我现在手中的这一个名片，可能名片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介绍自己身份的一个载体，但是这一张名片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名片。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传递自己叫什么名字，可能里边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它背后还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秘密。这个名片的主人叫严宝航，我想两位老师能给我介绍一下这名片当中到底隐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吗？
2: 我看到这个名片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那么这个名片你是谁？你是严明师的名片，就是严宝航的女儿。
1: 哦，
2: 她呢当时呢和她父亲那么一起呢从事情报工作，她呢是做报务员的，那么同时呢也送些情报。我长期在档案馆工作，档案馆里边呢战争年代的档案非常少，那么隐蔽战线呢打得更少，所以往往呢这么一个纸片几句话几个字可能都记住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记住了是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那么英勇奋斗英勇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3: 如果你留个小纸片可能都流出鲜血，就这小民一样留下了就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留个小文件就可能就牺牲了。
0: 自古以来，洞悉敌情对克敌制胜都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1927年11月，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从此开启了党的隐蔽斗争文却无比光辉的历史。
2: 那么当年呢，严宝航、严明师，还有李正文他们，那么当时最早是1941年6月16日，他把德国军队要进攻莫斯科的消息，那么获取，报告中央，中央呢把这个信息报告了苏联，那还获取了一份呢。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这个整个的军事部署的这个情报，那么当时呢也是由他们这个情报小组一起呢就是转给了苏联。那么当时呢是严宝航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把这些情报转。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孙馆长，这个严宝航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他的女儿严明师，他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获取这么多的情报呢？
2: 严宝航呢因为他早年是张学良的旧部，那么在当时呢他在国民党的高层呢也很有影响，那么就是他这个是在上层活动，但是他是呢周总理交给他的这个隐蔽战线收取情报的人员。当时呢就是他这个情报主要是在重庆有个严家老店嘛，他们看过那个影视都讲这个在严家老店。他女儿严明师呢是报务员，父亲和女儿那么是一个情报小组，那么情报呢应该说是主要还是通过严宝航在国民党一些高层上层收集的情报。
1: 可能我们现在讲说每一个情报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说对历史事件的改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0: 严宝航与其女严明师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秘密情报工作， 他们获取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侵华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两项重大行动情报，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张名片上面除了有阎宝航三个字之外，我看还有手写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字，还有其他的意义所在吧？
2: 那么现在这个名片上的文字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阎明师能说明白。
1: 哦，他的女儿可以说明白。
2: 对别人是说不明白的。我相信呢，他们做秘密工作的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作用和价值，所以在这边记录了什么，我们现在人是不得而知的。
1: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工作体系。
0: 一张小小的至今仍无法完全解密的名片，传递着大量的来自隐蔽阵线的消息。不仅如此，烟斗、眼镜甚至纽扣都可能成为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改写历史的工具。他们隐姓埋名，想尽办法以各种各样的隐蔽身份为着新中国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 其实我们了解很多隐蔽战线的一些故事，都是通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影视剧作品，像谍战剧，看到很多啊，就是很多的一些情景都是再现之后，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替他们捏把汗，提心吊胆的。比方说他们有一些秘密的接头地点，一些药铺啊，报局啊，或者医院啊，据我们查阅资料、搜集资料，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时比较典型的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接头的地方都是
3: 什么？反正坐在这块当时就是个接头地点。
1: 是吗？
3: 就是满洲政委，这就是一个接头地点。
1: 哦，
3: 满洲政委这就是个民宅，有住的，有做饭的地方，还有什么保姆这些东西。陈文仁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当时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大富商。但是他就是隐蔽工作的系统。后来一直在演习的过程中，你说有的时候就在一个企业，有的时候就在一个矿工的家，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民宅的地方。
2: 你比如我们在看的这个，就是在辽宁工作的项羽年同志。项羽年同志呢，那么他当时呢，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制造的铁桶计划，那么是他扮装乞丐，那么从南昌把这个情报呢送到了这个江西去。你走这七天，他为了扮装乞丐把牙都打掉，把自己牙都打掉。
1: 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者，他们像刚才我们这个孙馆长说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牙打掉，伪装成一个乞丐，或者刚才王主任也说了，说的他必须要伪装成那种，富豪的模样，舍得吃，舍得穿，舍得用，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他真实的身份，而获取一些至关重要的一些情报，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来讲，他们已经超过我们常人的一种想象了。
3: 一个镜头嘛，还说了个项目，一家三口为了保密，
2: 宗齐和董建民。
1: 哦，这里边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是吗？
3: 投海。
2: 宗齐和董建民他们是夫妇俩。1945年、1946年，中央呢派他们到东北来建立秘密电台，怀揣着密电码，抱着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那么从烟台往大连坐船，但是在途中呢，这个国民党的军舰就在搜查。他们夫妇俩为了保护这个党的秘密，抱着孩子一起跳进大海，这种非常感人。我们都听过八女投江的故事，壮烈牺牲。这我们讲述多少年教育几代人，可是我们这隐蔽战线上，一家三口人呢，哪有父母不愿意孩子的？那全都跳到海里，那么他连后人都没有留下，就听得非常震撼。
3: 实际上，他说那个关键，他怀揣那个密码非常重要。什么叫密码？就是你所有的信息，不光是要通过密码。实际上，如果国民党要知道你这个密码， 就像你把你要布置的战略每一次战术每一次行动告诉我一样，所以他要拼死把这个密码搞了，他不惜跳海。
2: 那个钟奇和董建民他们为了保护这个密电码，那么壮烈牺牲，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那么作为我们今天呢，学习这个英雄的事迹，那不仅要感动一阵，要感动一辈子。因为他们和无数革命先烈英勇牺牲、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我们民主、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教育我们后代的重要的精神史。
1: 没错。
2: 所以今天呢，这个习总书记告诉我们不忘初心，那么就是不忘我们党的历史。更不要忘了我们在战争年代隐蔽战线的同志做出的牺牲，他们的付出的更加清晰。
0: 抱着不满两岁的孩子毅然跳进了波涛滚滚的大海，这些党的隐蔽战线的战士们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在逆境中矢志不渝，坚守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深情地说，他们改写了党的历史。他们胸前虽然没有勋章，但他们功勋卓著。而辽宁作为我党隐蔽战线重要阵地之一，在这片炽热的热土上，他们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见奇功，演绎着另类的刀光剑影。
3: 我觉得我们今天坐这个地方啊也特别好，因为辽宁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我们这块热土上，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今天应该说呢，在坐这块啊又想起了一个事儿，今天也是总理和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诞辰125年，两位伟人。总理是建立我们隐蔽战线中国共产党特科的第一人啊，总理在他的领导下，这项事业建得轰轰烈烈。赵奇同志呢，是我们满洲省委书记。东北讲武堂啊，就坐落在沈阳。因为刘少奇到东北的时候，当满洲省委书记的时候，因为东北讲武堂是这个清朝啊。清朝留下的遗产啊，逐渐的往后弄。后来北洋军阀混战的时候就停了一段，后来是赵学良负责给恢复起来，少奇在这个东北当那个满洲省委书记，他就有意思的把当时的我们党的秘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派进了蒋公堂。记录呢有29个人，包括呢赵维刚、刘伯刚啊，就在我们这个展示中，他们就是当时送进讲武堂的，有的是当教员，有的是当学生。
0: 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赵维刚、刘伯刚，分别是东北陆军讲武堂少校教官和日语教员的公开身份。赵维刚打入日本侵华地下伪装组织，获取918日军侵华情报，从而保护了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秘密居住地的安全。刘伯刚在开展情报和兵运工作时不慎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他拒绝了中学时期日本老师的保释，坚定释然，对来者说宁可坐牢绝不改变信仰。
3: 之前隐秘战线呢，和我们整个的战争的趋势和我们的国家的党的发展的历史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党的工作的一个方面，但是呢这方面呢又非常重要。缺了它是绝对不行的。没有它是绝对不行的。
1: 他们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3: 没有硝烟。
0: 隐蔽战线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些由隐蔽战线的英雄们送出的情报，成为我党决策的依据，成为打胜仗的依据， 更成为深深插入敌人心脏的一剑利器。

0: 在我们党历史上有三次这个党的中央首脑帝国呢被这个叛徒赎卖遭到破坏，
1: 嗯，
0: 那么都是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获取的情报。那么第一次就是1931年，那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当时呢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成员，
1: 哦，
0: 而且呢他对上海地下党特别中央机关领导同志都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联络他都知道，
1: 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
0: 所以李克农这几名同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消息就传递到上海。上海之后呢，在这个把顾顺章这个押解到蒋介石那个过程当中，那么周总理得到的这个消息就马上这个布置呢上海呀中央机关的同志转移。等到顾顺章那么带着国民党来搜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同志全都撤退，
1: 人去楼空了。
2: 对，安全撤退。
0: 所以如果没有地下党，没有这些党内这些同志，那么这个及时的发现那么叛徒叛变，把情报传过去，那么损失大。所以后来毛主席说，如果没有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不在。
2: 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毛主席带了100多人从延安退出的时候，胡宗南已经占领延安。
1: 嗯，
2: 他就是美国送了他一个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搜索发报设备这么一个装置。
1: 哦，
2: 就你不管在哪儿，多少公里之内，只要你是小发报机，一发报，他就知道你的准确位置，
1: 能定位你，
2: 定位你，
1: 嗯，
2: 像定位一样。胡宗南说的，这个抓毛泽东是没有问题。结果呢，他恰恰没想到，他插入他内部的我们共产党的一个
0: 熊向晖
2: 啊，熊向晖得到这个情报之后，马上就告诉毛泽东，说你千万这几天不要发报，你发报就离着胡宗南很近，几十公里。当时毛主席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毛泽东是3天没有发报。
1: 哦，
2: 竟离他很远了。在这个过程中，你说这份情报重要不重要？他觉得用了中央的生命，
1: 毛
2: 主席他的生命，在辽宁这块大地上，辽沈战役是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反动派呀，在决胜战略决胜时期的第一次大战役，我们有像熊向晖这样插入敌人内部的隐蔽战线的这些英雄啊，隐蔽战线是我们这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它又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在党的整体的工作过程中，它就是我们党的眼睛、党的耳目。没有这个隐蔽战线，我们可能要瞎指挥了，盲目的指挥了，仗就没法打，也打不胜。过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得到了敌人的动向，他的角色传达到我们，那是一种什么情况？盲目的去打仗，又是一种什么情况？这是从他的工作上看。如果从他的性质上看，那就更重要。由于一个隐蔽战线的事件，可能就改变了一段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改变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性格。不过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项工作过程中，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水平，有我们的特色，有我们的特点。它的特色和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紧紧地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了全民族、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我们今天。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

0: 刻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生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一集，
2: 我的亲人老少们呐，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一不小心甲申大难就过去81年了。那个时候的事儿，我经常在梦里梦到韦太公、不识公、阿朱奈活生生的就在面前。今天我想把它说出来，再不说呀，我怕大家都搞忘记了。在我的家乡贵州黔南独山县城城北，有一座看起来似乎是很不起眼的小桥，这是我们独山老祖辈们在400多年前让能工巧匠修起的石桥。这座桥呀，一头连着广西，一头接着贵州，它默默地在悬崖深渊的陡壁之间雄起，几经悲壮，几经沧桑。它的名字就叫生河桥。甲申年，那个时候我还很小，突然有一天县城里头寨子里头涌来了很多很多的人，个个都愁眉苦脸，人人都破衣烂衫。太奶奶说他们叫难民，说是他们被一种叫日本鬼的魔鬼赶到这里来的。甲申年，哦，也就是1944年，强弩之末的日军为挽救颓势，在中国大陆发动1号作战，就是那个玉香桂会战。

0: 就是要打通从华北到中南半岛的陆上交通线，摧毁美军在华南方的空军基地，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日军向黔桂边界步步紧逼，不时攻。哦，他大名叫莫不时，是国军的排长。那一阵儿，在广西前线打仗呢。
1: 排长，来长，鬼子上来了！
2: 给我打！三班长，三班长，到！
3: 把他们的坦克给老子打下去！
4: 是，
5: 三班的，跟我冲！
6: 一排长，一排长，
2: 讲，
6: 完工命令！
3: 哎呀，有屁就快放！
6: 一排长莫不时带领连长，
3: 团座怎么样了？
6: 团座带着团部后撤了。
3: 都他妈跑了，让老子当替死鬼！
5: 老子给你！
1: 排长啊，不是连长，连长，鬼子上来了！
3: 什么狗屁连长排长，老子都不干了！弟兄们，把鬼子搞下去，咱们就回家，准备手榴弹。

0: 战火向黔桂交界蔓延着。九月的一天，独山警备司令部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
1: 诸位，根据情报，日军加藤特遣队有100多人潜入黔桂交界，有可能已经进入贵州独山荔波一带，伺机占领深河桥。上峰决定29军各部加强深河桥外围防卫，自卫团严密盘查难民，美军独山前进机场守备队伊文斯上尉和八路军的维干事配合，查清日军特遣队的落脚处和意图，与271团孔团长配合，寻机消灭之。各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2: 不是，就我们这点兵力，我们那个大山里面能有什么用
3: 呢？各位，日军特遣队可都是精锐啊，咱们可不能小看他们。
4: 依我看呢，咱们还是得协同作战。这美国人可是有电台，我们有什么？
2: 就我们
1: 行了，行了，行了。孔团长、赵参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干事韦干事。韦干事，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好，大家好，我是韦志宏，老家在独山荔波交界16寨。在得到日军特遣队情报后，我奉命前来与贵军合作。
1: 听见没有，情报是人家搞来的，又是本地人，地头熟，人头也熟。
5: 各位，目前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支日军装备精良，行动隐秘，我认为唯有发动当地民众尽快找到敌人，消灭他们，才能保证增援部队南下畅通无阻。
4: 韦干事您好，我是独山警备司令部参谋赵全，我有个疑问，你说发动群众，这不又是你们共产党的老一套吗？如果这老百姓管用的话，还要我们国军做什么呢？孔团长，您的意见呢？
3: 别吹牛，如果日本人藏在山沟林子里，没点功夫还真不好找。韦干事的提议我没意见，我们271团全力配合。
4: 司令部署周密，只是这次行动指挥权如何划分，情报共享的尺度又该如何把握，还望司令明示，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啊。
1: 这个赵参谋，你就负责与国军的联系协调，伊文斯上尉和韦干事要尽快地找出潜伏的日军，孔团长，你的部队以深河桥为中心，在附近3公里内驻守待命。散会。
6: 是。
4: 司令，这次怎么让共产党来抢功了？
1: 抢功？哼。赵参谋啊，你还是太年轻了，好好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要占领深河桥？
4: 那司令的意思是？
1: 那是打算要长期占领独山，丢了深河桥，那是要丢脑袋的。
4: 那怎么办？
1: 日本人不管是混在难民营里，还是躲在大山里，能找就找，找着了再说。
4: 但是我看那个孔团长好像跟那个共产党……
1: 哎呀，能不能找到日本人，那是美国佬和八路的事儿。能不能守住桥，那是孔国忠的事儿。我只同款全盘。
4: 司令英明，
1: 来，你给我盯好姓韦的，有情况及时报告。
4: 是。
0: 在警备司令部门口，韦志宏、孔国忠和伊文斯见面了。
3: 韦老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7: 是啊，一转眼5年多不见了。
3: 还是在湖南南岳搞游击战培训，那时你可是我们老师。
7: 不敢当啊，我只是老师的助理。
3: 哎，助理也是老师。我们有缘合作，有发现马上通知我，我一定配合你。
7: 好，合作顺利。
3: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美军十四航空队独山前进机场守备队伊文斯上尉。
6: Hi, Captain.
8: Wow, 你好 ，John Evans. John 意思是正直可靠。没想到威干士的英文很好。
6: 伊文斯上尉，您的中国话说的也很好啊。
8: Thank you.
3: 伊文斯人更好啊。
6: 哦、oh? ，
3: 最主要的是他那台无线电很可靠，能帮你找到日本人。
6: 伊文斯上尉，那就请您带上你可靠的设备，把日本人从大山里揪出来。
8: OK， 就算他们钻进老鼠洞，只要是用无线电通讯，就一定逃不掉。
6: 好。
4: 三位，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8: 哦，我们在。
3: 哎，没事没事，我们闲聊两句。赵三毛，您先忙着。
4: 好，那我就先走了，拜拜。
3: 小心那个家伙，听说他呀，
9: 军统。
3: 他拿手的就是高黑壮大黑枪，反正你小心就是。我走了，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9: 好，再见。
8: Bye， 我在深河桥等你。
0: 在独山通往荔波的山路上，有一辆马车急促地驶来，车上坐着的是自卫团赵团长和他的夫人。
10: 驾！
11: 团长，慢点嘛！我们两只脚的跑不赢，四只脚的
12: 跑不赢，跑不赢！
13: 我也受不了了，心肝肚肺都要吐出来了，你让他们慢点儿！
12: 等日本人来了，你们还嫌不够快呢？打马，跑快点！
0: 车跑得更快了，突然一只箱子从马车上掉到地上，木箱打开，一大堆大洋从箱子里滚落出来，散落一地。
13: 箱子，我的箱子！
14: 咦咦
11: 咦，这么多钱，
15: 这么多钱，
12: 看什么看，当心眼睛掉进去，够快点。
11: 这辈子我有这箱大洋就够了，
15: 就够了。
12: 我看你们想死，这些都是县政府的钱，哪个敢动？
11: 我信你个鬼！
12: 快点捡起来。
11: 好，是
12: 是。
13: 你扶我下车，我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
12: 哎呦，祖宗顾不得了，赶快走吧。
13: 不行，一块都不能落。
12: 好好好，一块都不能落，听到没有？一块都不能落，赶紧捡。
11: 哎，好，
12: 是。
0: 这时木不时突然从草丛中站起来。
16: 不许动！
13: 土匪！
11: 饶命，大爷饶命！
15: 饶命啊！
12: 你想做什么？老子是自卫团赵团长。
16: 什么赵团长？你的脑袋有的僵硬吗？给老子老实点，把箱子留下，滚！
12: 那是县政府的，
16: 老子给你脑壳上开个洞。
12: 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枪拿开，把枪拿开，
16: 滚！
12: 好嘞，
16: 站住！
12: 你还要干什么？钱都给你了。
16: 这身衣服不错，嗯，脱下来。
12: 你
16: 少啰嗦！
12: 哈哈哈！你杀了我吧！你不让我做人，这条命我也不要了。
16: 你还小着要脸了？啊！老子帮你脱。
0: 莫不时上前一脚把团长踢倒。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
12: 站住！站住！
11: 巡逻队来了！
15: 巡逻队来了！巡逻队来了！
16: 撞鬼了，也走了。
12: 打劫！土匪打劫！土匪打劫啦！土匪把县里的大洋抢跑了！抓住他！抓住他！追呀！
15: 追呀！跟我继续追！
0: 忙乱中，莫不时跌进山民狩猎的陷阱中，坑底的竹签扎伤了他的腿。
16: 哎呦，狗东西，搞陷阱也不晓得放草标打个记号，害得老子，哎呦，哎呦，站住！
12: 站住！
0: 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密林中，藏着另外一些不速之客。
17: 嫂子，喂，讲中国话，是重庆军，把枪放下，他们只有两个人，用刀干掉他们。
18: 嗨，
19: 站住！
20: 最后我就开枪了。
19: 你们是什么人？
20: 啊！有埋伏，有埋。
0: 两个追兵被日军刺倒在地，莫不时脱离了危险，从陷阱中爬出来。
21: 身手不错啊，兄弟，谢谢了。你们是？
22: 盐商商队。
21: 卖盐巴的？
22: 盐巴？哦，是的。你是？
21: 逃难的。这年月，嗨，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反正帮了我就是我的朋友。我是十六寨的，叫莫不时，有事来找我，没事啊来喝酒。哈哈哈哈。我的脚伤了，歇一会儿，你们先走吧。
22: 你不怕他们再追过来？
21: 那帮狗东西都属耗子，借八个胆子也不敢过来了。
22: 好，十六寨我记住了，我们走。
18: 啊，走走。啊，拿上东西走了。
23: 就这样放他走？
22: 嗯，别忘了我们是土匪，是他的同伙。
18: 嗨，哎，讲中国话。
23: 明白。
0: 望着商队消失，莫不时也舒了一口气。
16: 还好还好，钱箱子没被他们发现。宝贝，我发财了。先埋起来再说。咦，老子的枪呢？
0: 第二天，正在扩建中的前进飞机场，独山的民众们正跳着花灯慰劳各地征调来的民夫。
24: 好，
25: 再来一个，
26: 真像，
27: 真像。
28: 怎么了？
29: 有事请讲，
30: 快点。
31: 我还要看戏。
29: 刚刚接到通知，日本鬼快打到南丹了。
32: 啊，这么快就打过来了？
33: 南丹，
31: 南丹，南丹，
29: 停工，各回各家。还休个屁呀、啊！都回家，都日本鬼去。
32: 老瑞，老瑞，老瑞！
34: 啊，我们咋办嘛？
29: 收家私，走！
34: 日本鬼是哪样鬼嘛？那么多国军都挡不住。
18: 牛打死马，马打死牛，管他是鬼是怪，只要不搞到寨子就行。走，
32: 对，走，走，走。
0: 在老瑞带着兄弟回寨子的途中，路过申河桥的时候，遇到了自卫团，居然在向过往的老百姓收取过桥税。
35: 这座桥咱们都走了几代人了，
36: 凭什么收过桥税？
37: 抄哪样？抄哪样？抄哪样嘛！你们一个二个的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这是我们团部的命令，不交税休想过桥。
38: 啊！桥又不是你家嘞，凭哪样不让过嘛？
39: 就是，
37: 你这个娘娘啊，耍泼卖踹的，把他抓起来！
35: 耍泼卖踹，抓起来！
18: 哎哎，兄弟兄弟兄弟，欺负女人家算哪样本事？
40: 就是，
37: 咦，这又是哪个裤裆扎落线了？露出过你来多管闲事？
35: 多管闲事！
18: 来来来来来，大伙儿看看啊！这家伙肯定是早上出门舍不得让盐巴搓牙齿，他那嘴巴臭老虎了。娘，咋回事？
38: 我去申河桥去卖糍粑，他们要收税，我讲八包都还没有卖，哪里有钱嘛？他们一脚把我的箩箩踢翻，还要把我抓起来
18: 收税。
37: 过桥收过桥税，住哪呀？你有意见？
35: 你有意见？
18: 你咋不交税呢？
39: 对啊，
37: 老子交哪样税？
35: 交哪样税？
18: 这座申河桥是我们十六寨的老祖宗凑钱修的，你走来走去不该交税？
39: 对
37: 呀、啊，抄哪样？抄哪样？你说这个桥是你们修的？好啊，拿证明来看一下。
18: 你眼睛是哪样做的？桥都碑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你倒是提醒我了，你要收税 也拿公文出来看看。
37: 老子的枪就是公文，
1: 公文。
18: 你这个也算是枪？这枪管锯掉半截，像我家的吹火筒。
40: 这枪的吹火筒
2: 还是漏气的。
37: 你敢挖苦我们公家人？
1: 你敢？
37: 兄弟我
1: 在，
37: 给老子把这个家伙捆起来！
1: 捆起来！
3: 好，捆起来！别动！
37: 我看哪个敢！赶你们往前，你们往后说什么说？
4: 他们人太多了。
5: 老瑞，
18: 红哥，是你？你咋？伙计们，过来！寨子的红哥回来了。
6: 红哥，哎呀！大家好！
37: 你们是什么人？
1: 什么人？
18: 关你屁事！
6: 我是独山警备区赵参谋。
37: 独山警备区？我还说我是贵阳警备区的呢，哪个晓得你是真的假的？
1: 我看你找死。
5: 哎，这是我们的证件。
37: 我认不到字。
1: 你瞎了狗眼了，不会看上面的公章。
37: 哎，万一是萝卜开的呢？
1: 你们团长呢？
7: 哎，又一个人。这是杨人还是个杨人？
8: 发生了什么事？
37: 杨大人来了。经理，
8: 喂，赵，艾薇来的正好，请到这边来。
5: 老瑞，等我一下。
1: 好嘞。
8: 上午发现了一个刻意的电台信号。
9: 日本人呢？
8: 我想不出还有谁。
9: 没抓到？
8: 他们很狡猾，才监听到，没来得及跟踪就消失了，方位在难民区一带。
9: 难民区？那密码也没破解
8: ？No，没有那么容易。
5: 是不是日军特遣队？
8: 应该不会。日军护甲我们很熟悉，从手法上看，这个是个新手。
5: 伊文斯，日军特遣队那边有什么发现？
8: 没有动静，可能是无线电静默，而且我们的无线电监测只能探测到1000平方米范围。
5: 那也就是说，鬼子可能还躲在大山里。走。
8: Where？
5: 我老家16寨。那边挨着广西，都是深山老林，别说180人，就是藏个1000把人也不容易被发现。
8: OK，Let's go， 上车。
5: 上不了车，那里全是茅草路。
8: 那我去车上拿设备。
5: 你要背着设备走山路？
8: 很小的，

0: 一个被囊虫撞烂了，能不能走山路？你好像应该对赵说。
1: 赵三猫，
2: 我留在哦，算了，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吧。
3: 好，老瑞，
4: 哎，走，回家，走，回家，
5: 回家，回家，走了。
3: 哎，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还不向长官敬礼？
6: 敬礼。哎，我凭什么听你的？
5: 凭什么？
6: 呸！倒霉，
5: 倒霉，呸！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一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二集。
8: 这是一个修建在半山腰上丛林中的村寨，名叫大寨，是这一带16寨中最大的一个民族村寨。这时莫不时也回到了他的养父韦公的家中，不过迎接他的却是韦公的长烟杆和未婚妻阿竹的赤马。
9: 老爹，
10: 跪好，
11: 跪好。
9: 竹妹，我身上痛。
11: 你身上痛，人家心里还痛呢。一走八年，你话没一句，信没一封，你晓得寨子里咋个讲？你晓得阿竹等你等得好辛苦。
9: 竹妹，我
11: 白眼狼，养不熟的白眼狼。我要不是看你身上有伤，我不锤死你。
9: 竹妹，老爹，我
11: 不是哥，不是哥公，不是哥他。
10: 嗨，你还不晓得他，当年我把他捡回家养到今天，哪一次他闯祸遭锤不是装的？
11: 不像是装的呢，你看他身上到处都是伤。
10: 哎，我是为你出气呀，我要是死了，寨子里的亲戚砍几块板就完事，你呢，他跑得没影子，哪个管你？
11: 我晓得的。
10: 去吧，去灶房把那个罐罐拿来。
11: 嗯。
10: 喊你装。
9: 老爹，我晓得错了。
10: 有的错可以犯，有的错犯不得。
9: 哎呀，我懂了，我不是想着在外面挣了大钱再跟你讲吗？
10: 挣大钱哪个稀罕？
11: 这个罐罐里装的是奶呀，油腻腻的。
10: 这是猪流油，治红伤的，一天封口，三天接咳，七天脱咳。你给他补。
11: 我不。
9: 好猪妹，我求你了。
11: 你这种没良心的。
9: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是想着
11: 那你走的时候不会打声招呼。
9: 嗨，我头回拿刀砍人，慌都慌死了，哪里还……哎，那个收草鞋税的家伙后来死了没？
10: 废了我半罐子猪流油，
11: 死了也是活该。坐过来。
9: 哎呦哎呦，好猪妹，你轻一点吧。哎呦，痛痛，猪妹啊，你这是谋害金儿。
11: 哎，公，你不是说今天掐算过有好几个人会来寨子吗？怎么就他一个？
10: 哎呦，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11: 哎，你去哪儿？
10: 回头再跟你讲。
8: 围攻急急忙忙地出了门，这时韦志宏等人也来到了寨门前，一行人被围攻挡在了寨桥外。
10: 站倒！你们站倒！
1: 公，你这是搞哪样？
10: 外人不准进寨。
1: 外人？公，你看他是哪个？
12: 公，你认不得我了，我是老红。哎，少尉，张参谋，这是我们这一代最有名的谋攻，也是我们寨的寨老围攻。
0: 哦，你好。
2: 哎，你好。
10: 老红啊，你回来了。
12: 哎，
10: 好啊。
12: 公，这是哪样事儿？
10: 哎呀，魔术上说今天鬼星犯斗，外人不准进寨。
1: 你讲有奸人？
10: 我不晓得是不是奸人，我只晓得是不是外人。
0: 他说的是我吧？
10: 包括外国人。
1: 他们是红哥的朋友。
10: 老红你可以，他们不行。
1: 莫非你喊红哥把他们留在外面？我们寨子好久有这种待客的规矩。
10: 我不管。
1: 你不管我管。走。
10: 老瑞，你想害寨子跟你一起遭殃是不是？
12: 老瑞，不要和公老人家吵。
0: 我们可以不进寨子。
1: 不行。
10: 嘿，你这个崽，讲不讲道理？是魔术讲他犯煞，又不是我讲的。
1: 犯煞犯煞犯煞，你不会解煞。
10: 我
12: 公，
10: 哎，我真是老糊涂了。老瑞，你去找半碗米，扯把茅草来，我来解煞。
8: 韦志宏一行进了寨子，在围攻家里意外地见到了莫不识。
13: 不识老弟，
9: 红哥。
2: 哎呦，
13: 你，
2: 哎呦，
13: 你这是？
9: 红哥，我这一言难尽啊。
12: 少尉，赵参谋，他叫莫不识，是和我吃过竹签肉的生死兄弟。
0: What？ 吃竹签肉？
12: 哦，是我们这边的风俗，拜兄弟打伙计，要拿一尺多长的竹签插进肉里，我喂他，他喂我，两个一起吃。
0: Well， 听您说喂肉的动作，我怎么感觉像是准备杀了他？
11: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吃了竹签肉，哪个敢出卖伙计？竹签真的要从喉咙进，后脑抓出。
0: Well。
9: 竹妹，你赶紧去给红哥他们搞吃的。
11: 好嘞。
13: 哎，弟妹，不要搞复杂啊，有锅虾酸，臭酸就行了。
11: 你们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会想，都是进门就要喊虾酸臭酸，没有就吃点酸汤饭吧。
13: 哎，我家这个弟妹抠恼火，只是想我不识兄弟一个人吃独食啊。
11: 他更不想，没遭锤都是好的了。
13: 哟，你舍得呀？
11: 哪个哥心这么讲话的？

0: 我们是从广西过来的，一路上日本人烧杀抢掠，孩子他爹也跑丢了，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就带着孩子一路跑一路跑，跑到了圣河桥，到了桥边又碰见团兵在收税，我们没钱过不了桥，还好碰到了你们，才远远地跟着你们一路过来，想讨口饭吃。各位长官，各位大爷大哥，你们有吃剩的吗？给我们一口就行。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不是说外人不能进寨子吗？
2: 隐忍无妨。
3: 主妹，赶紧带着他们去灶房弄点吃的。
4: 哎，来来来，快过来过来。
5: 谢谢，
0: 你们都是好人呢，谢谢。
1: 哎，造孽呀、啊、
6: What a bunch of livestock。
1: 哎，红哥，在机场听他们讲日本鬼要打过来了，
7: 已经到了金城江，可能很快就要打到独山了。
3: 躲进林子里管他打到哪儿，
1: 我看官府和日本鬼都不是好东西，只要不搞到寨子，管他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6: 日本是 fascist，
1: 马先死牛先死，跟我们老百姓没关系。
8: 要我说你们也太落后了。蒋委员长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国军，
7: 老瑞，你觉得日本鬼子来了会放过我们山寨？
1: 反正讲得好就和他喝酒，讲不好就和他拼，不就像那年李和布什哥收拾那两个乡丁一样，大不了也像你们两个一样跑路。
3: 哎呦，老日兄弟，你还想和日本人打？几炮轰过来，寨子都碎成渣渣堆了。
7: 你可以跑，我也可以跑，寨子上的老老少少呢，看见大陆上那些难民没有？有多少死在路上？再说如果小日本把中国灭了，你又能跑到哪里去？
2: 我先给你们讲，我要死就死在家里头，是哪点都不会去的。
3: 老爹，你讲这些，我就是要背也要把你背起走。
2: 那除非你是想让我当孤魂野鬼。
9: 是啊，看那些逃难的，老的老，小的小，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好多就倒在路边上了，好可怜，好造孽。
1: 哎，照你们这么想，打又打不赢，躲又没得地方躲，那咋个办？
7: 也不是打不赢，要看怎么打。
3: 嗨，红哥，不是我要驳你当哥的面子，你们八路那一套我晓得的，花口花嘴，叫人家打，自家人跑到后面去了。
8: 哎，不识兄弟这话透彻。
7: 你说什么？八路军躲了？
3: 这个我不晓得，我只晓得你们八路是游而不击。
7: 那你晓不晓得1939年被击毙的两个日军中将沼田德重、阿部圭秀都是谁打死的？
3: 我个腰排长哪晓得这些？
7: 我跟你讲，这两个最早死在中国的日军高级将领都是八路军干掉的。
1: 真的？
8: 我们国军打死的也不少啊。
7: 是的，国军后来也打死两个中将，不过那时国军有200多万，八路只有20万，要是八路军只会耍嘴皮子游而不击，怎么能干掉两个日本将军？
1: 200多万，20万，那还是八路厉害多。
10: 嘿，还有我们美国。
3: 别，就说我们中国的事儿。嗨，管他哪个厉害哪个不厉害，反正我是再也不会去给他们当挡箭牌替死鬼了。
7: 现在是日本人要来打我们，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他们要来占领我们16寨老祖先修的那座桥了。我们得到情报，有100多名日本兵已经偷偷进入贵州了。
11: 深河桥？
7: 对，就是深河桥。

0: 唱的是什么？
1: 他们唱的是当时老祖先一起修这个桥，虽然物资匮乏，但是拿点积压也算就是出钱了。前面几句就是唱的当年进城过河很困难。
2: 红哥，你讲咋个打，打死这帮畜生。
1: 老瑞，现在首先要找到这100多个鬼子藏在哪里。
2: 哦，你不讲我还忘了，寨子几个上山打猎的说前两天在紫竹山的林子里看见好多生人，还有驮马。
3: 驮马？
1: 紫竹山？
0: 紫竹山在那里？
1: 哎，你带地图没有？
0: 物晚分之一的。
1: 来，你看，就在这一带。
0: 啊 ，here， 离着不远啊。
1: 老瑞，寨子的火枪都还在吗？
2: 红哥，你真是出门太久。从宝大王那个时候起，寨子哪个男的不是从小练拳练脚，长大练刀练枪？没刀没枪都不好意思说是男人。
1: 好，那这样叫大家做好防范准备，安排人守寨，另外通知其他各个寨子注意，如果有事儿，大家相互支援。
2: 围攻，回头我放铁铳喊他们，那些寨子的来了你跟他们讲，不管哪个寨子有事儿，放铁铳烧谷草垛就都赶过去帮忙。
1: 对了，叫上那几个打猎的再找几匹马，我们去紫竹山，不识兄弟有伤，就在家守寨子。
3: 我，
2: 不识哥守家，顺便和竹妹好好对对哥。
4: 哎呀，说什么呢？
1: 少尉、赵参谋，你们看这样安排怎么样？
3: 我就留下和不识兄弟看家吧。
0: 可是我不会骑马。
1: 哎，把屁股放在马背上就行。
5: 紫竹山是黔桂交界的一座大山，山上森林密布，溪河纵横。
1: 兄弟，你们就在这一带看见的那些人
6: 啊？好多人呐，起码几十个，要不是看见驼马，我们还以为是难民。
1: 有枪吗？
6: 树挡着，离得有点远，看不大清。
1: 老瑞，我们分头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东西。
6: 好，
2: 发现哪样没有？
7: 没有呢。
8: 几十个人走过，咋可能一点没有呢？
1: 老瑞，这附近有没有山洞啊？
2: 有好多，上面就有一个。我们打猎遇到下雨，经常到洞里躲雨。
1: 你先过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走，去山腰那个洞里。
6: 这里就是山洞了，走，咱进去
1: 去看看。
9: 这里有东西，
6: 烟锅巴，肯定是日本鬼了。
0: 不一定，也可能是你们当地人。
6: 乡下人哪个抽纸烟？
9: 这边还有纸壳，
0: 日文的。啊，日本的饼干袋，
1: 可以断定这是日本人了。但这个洞，你们说他们有多少人？
6: 四五十个。
1: 四五十
6: 是多还是少？
0: 敌人会不会是分成两路？
1: 有可能。既然分成两路，那就应该用无线电联系。少尉，你发现可疑的信号没有？
0: No， 没有。
1: 他们相互之间一直没有联系，你说他们可能事先已经约定在某一处会合了。
0: 100多人的特遣队不太可能配备两部电台，日本人好像还没有富裕到这个样子。哎，不过喂，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回老家了，你的朋友比我背得的这个还要厉害。
1: 你说他们会在哪里会合呢？
0: 这个
5: 就在韦志宏发现日军特遣队踪迹的同时，莫不时找到的竹妹。
3: 竹妹，哎呀，好竹妹，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讲。
4: 哎呀，没空，围攻要扫寨，我得帮他准备东西。
3: 好了，你别生气了，我就说几句话。
4: 那你说吧。
10: 不识哥，不识哥。
3: 哎呀，哪样事？
10: 我们去那边讲。
3: 竹妹，那你先去，我一会儿来找你。
10: 不识哥， 听说你原来是国军？
3: 不是啦。
10: 哎，我也是国军啊。
3: 哦，
10: 我是独山警备区司令部上尉参谋。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10: 跟我干怎么样？
3: 跟你？
10: 是啊，你跟我干，到警备区，我起码给你个连长。你要不想当兵，我就送你到县政府。我兄弟那是自卫团团长，在县里也讲得起话。到时候，那个竹妹，还怕不是屁颠屁颠跟着你吗？
3: 自卫团？那个赵团长是你哥？
10: 对呀，一母同胞啊。
3: 哎，你不要讲了，不管是国军也好，红哥的八路也好，还有那些日本人也好，跟我都没关系。
10: 哼，你不干，
3: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10: 你别忘了，你可是个逃兵，我随时可以把你抓回去就地正法。
3: 那老子就让你先走不出寨子，不信你就试试。
10: 哎，你
3: 竹妹，竹妹，
4: 哎，来了，
3: 咱们走。
4: 你不要拉嘛，别人看见。
3: 看见就看见，你怕什么？
4: 你放手。
3: 我就不放，你赶紧跟我走吧。
10: 哼，不识好歹。
5: 围攻打着木鼓，寨民们诵唱着扫寨的经文，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除鬼怪，避

0: 我国裂了，山寨的灾难又来了。
1: 富士，
2: 樱华
1: 是加藤少佐吗？
2: 酒吞君，
3: 这里说的酒吞又叫酒吞童子，是日本传说中的三大恶妖之一。
1: 我叫赵全，这是深河桥的地形图。
4: 很好，桥上有多少人把守？
1: 自卫队的几十个人，那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只是二十九军有一个团和机场的守备队都驻扎在附近
4: 啊。有多少人？
1: 那个团不满编，但是也有千把人。团长叫孔国忠，是个死硬分子。机场守备队也有百把人。
4: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支部队调开？
1: 他们不归警备区管辖，而且我
4: 只是……你必须想办法把他们调开。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呢？
4: 你没有权利知道这个。我的部队已经在森林潜伏三天，粮食都没有了。你去给我解决。
1: 这个你我……
5: 主妹，主妹，
6: 领兵
5: 是。主妹，
7: 别说了，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6: 主妹，你听我说，日本人很快要打过来了。
7: 红哥、老瑞他们不是说要守深河桥和日本鬼打吗？
6: 打个屁呀！老子打过了，几十万国军在广西那是被打得鸡飞狗跳啊！我们几个破寨子，咋个打？
7: 那我们躲山洞，躲进月亮洞。红哥说还要在洞口架一个轻钢炮，来了就轰他们。
6: 哎呀，竹妹，你太憨了，几个毒气弹丢进去哪里跑得脱？竹妹，你就听我的，跟我走，我有钱，好多好多钱，够我们两个用。
7: 你是说就我们两个走，寨子里的老老小小都不管了？
6: 我只管你一个。
7: 莫不是公他把你从山上捡回来养大的，你也不管他老人家了？
6: 我不是不想管，你也听见了，他肯定是不会跟我们离开寨子的。再说了，寨子还有那么多亲戚，他们都会管他的。
7: 我为哪样要跟你走？
6: 竹妹，八年前我丢下你一个人，我后悔死了，这回我再不会丢你一个人了。我晓得你是怪我没娶，我马上就办酒。
7: 你一走就是八年，一句话一封信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在家里等你回家。
6: 竹妹，
7: 现在我怪你，怪你好狠心，好恶心。寨子里传将你当逃兵跑回来，是胆小怕死，我咋个都不肯相信。可是现在我信了，你就是个胆小鬼，你就是个怕死鬼，你就是个自私鬼。
6: 竹妹，竹妹，我不是胆小鬼，我也不是自私鬼。竹妹，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二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 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是啊，你是啊。
10: 审判，
1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
1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

0: 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 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 睡前必须关灯， 以防破坏褪黑素。 4. 健康饮食， 控制好晚餐的量， 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
1: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1: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作什么？
3: 北京时间14点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在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

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泰布斯旗东部、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东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级，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2度到23度；巴彦胡硕镇小雨，9度到23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2度到26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12度到23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2度到22度；满都拉图镇小雨，12度到2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3度到28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3度到27度；新保拉格镇小雨，11度到22度；明安图镇小雨，9度到22度；宝昌镇中雨，9度到21度；上都镇中雨，10度到20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0度到20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9度到19度；贝兹庙小雨，12度到23度；蒙古韩城小雨，12度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1度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8度到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7度到21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6度到20度；泰布斯御马院中雨，8度到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3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12度到27度；多伦湖景区中雨，9度到19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度到21度。

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 G303、G1013、G239、S304、G510、正蓝旗以东路段有中雨，其余地区大部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2026年6月13号10时3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锡林郭勒盟大部地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遥远。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在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的周末时光就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在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畅想，让耳朵做一个舒服的 SPA。 在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广播剧革命者，那我们一起来听歌，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的情书。

评选最美中国旅游宣传主题曲，我想一定是下面这首。

丽锦绣的山河，是那撩人的星火，让今天安定的生活温暖而炙热。风雪荒野里开拓，大漠戈壁中奔波，海岛礁石间拼搏，锤炼出挺立时代潮头、浩荡前行的波澜壮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足迹，驶向冰雪皑皑的边疆，走向祖国的壮丽山河，用一场旅行致敬另一场征程的开始。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湾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

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天气预报信息。接到锡林浩特市气象台2026年6月13号12时5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白银西勒牧场及周边地区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西蒙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恶劣天气出行时非必要不出行，合理规划出行安排，遇到强降雨或雷暴导致视线不清时，请立即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等候，请勿强行涉水或通过积水不明路段。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广播剧《革命者》。这部广播剧呢会带你聆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上海解放前这一时期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感受革命者们用信仰凝成的生命绝唱。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战斗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

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五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呀，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
感人的

0: 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少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少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
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少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

0: 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即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

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0: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洗。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 欧人鲍迪安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响，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他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0: 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的。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

0: 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
0: 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秀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2: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0: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就在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了，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毕竟俺俩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俺俩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
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了。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

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0: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
2: 那行，同意安排。
0: 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

0: 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1: 你们
0: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也在上海度过了3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包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10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 1985

0: 关于许褒冶就是褒耳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褒冶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褒冶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日，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

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十六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八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一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邦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7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7厂工人家中报信，以1传10、10传100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7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
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

0: 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呢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

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5-60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
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呼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吼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族复兴，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理性展望世界格局走向。敬请收听金南先生全新著作《为什么是中国》，由米亚牛播讲。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大清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达到鼎盛，史称康乾盛世。按照西方统计，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令当时列为世界头等强国者如大英帝国也一直无法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虽然持续百年以上的好景并不短暂，但灾难来的十分突然。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入侵中国，最后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1856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后又被迫签订《中俄爱辉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一纸《马关条约》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20000人，10天令北京陷落。此次中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一个被西方描述为 GDP 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旧中国统治者昏庸腐朽，奴才透顶，不敢说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先后发布过四份宣战诏书。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共11国。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呢？先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上台后，看到朝风颓败，民风颓败，力图重整朝纲。他当时规定，宫中岁人不得超过20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事实并非如此。在1838年那场由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有28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持禁，但道光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启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2年就泡汤了。身在虎门的林则徐看到道光皇帝的朱批时，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道光皇帝写道：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应茂赏，既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显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显。两卿等以不凡谆谆告诫也，免之免之，朕拭目待之。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皇帝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清军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后，道光皇帝颁旨，命令与英国停止贸易，对所有英国船只进行驱逐出口。林则徐认为不妥，复奏道光皇帝，主张区别对待，不要一律驱逐。但道光皇帝不同意，坚决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要求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殉赞夫功，冒英上赏。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声说不开始，却以屈辱称势结束。1841年1月27日的激昂宣战诏书，演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无奈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残酷性之所在。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穿戴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

0: 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的背后，中国人付出了什么？敬请收听金南先生全新著作《为什么是中国》，由倪亚牛播讲。
1: 道光皇帝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突出的是他的第四子，即继承其皇位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登基时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为父报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年间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启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被重新启用。但是后来林则徐由于身体不好，病死在赴任途中。咸丰皇帝上台以后也是学他

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送到圣德鹦鹉卖骨腾筋。咸丰皇帝不但敢撤投降派的职，而且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13艘英法军舰中四沉六伤，官兵伤亡500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数百骑狼狈而退。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皇帝还敢扣押洋特使。1860年9月9日，巴夏里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皇帝恨透了巴夏里，认为一切坏事皆由其策划，遂下令将巴夏里扣留在通州，船舆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准备决战。1860年9月12日，清廷对英法宣战，声称若再试韩荣，其何以对天下，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咸丰皇帝在北京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然而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眼见进兵不足势，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了。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1年0.4个月后不得不吞下恶果，签订了北京条约，落到比他父亲更加狼狈的境地，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英法联军将150年间用无数能工巧匠的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归缩于热河的咸丰皇帝在那里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只为保卫他的身家性命。待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扣人又是宣战的皇帝已经无影无踪，最终命丧热河。之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2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而庚子年间向11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他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连元、吏部左侍郎徐景成、太常寺卿袁敞这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他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追夺原官，山西巡抚玉贤即行正法，端郡王载一、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后。先前熟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最后最为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变成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规模

以上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节目《为什么是中国》，作者金一南，播讲倪亚牛，音频制作杨小磊，欢迎下期继续收听。

0: 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清朝不是这样，从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保住大清江山。清朝的那些朝廷重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也基本都是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没有里通外国跟敌人串通一气的。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道光皇帝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其实这是历史对一个人的成全。道光皇帝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林则徐保住了他的英名。不撤林则徐，我们就能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吗？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要不然断不至如此。于是整个民族就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观念，使得我们长期也没能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教训。清朝到底为什么会败亡？说到底，是因为在新生的资本主义体制面前，封建体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号，无不斗其成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闭。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掩聚。新晋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都，万金既有。举人拔贡携京元一纸拜见道库，千金励志。道光皇帝继位之后，尽管拼命节约励精图治，但这对整个大清局势来说都无济于事。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副手与便殿接上，一日夜未尝暂息，逝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谷，上忽顿足长叹。北京条约签订后，那个终日流泪不已的咸丰皇帝，在向热河逃跑时，却不忘记喝鹿血，非要带上自己养的100多只鹿，经过大臣苦劝，他才勉强作罢。至于慈禧的若干历史细节，更能说明问题。不可否认，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都意识到了海防对于维护统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慈禧曾称，唯念海军关系重大，故非寻常庶政可比。清廷既然如此重视海军，后来为什么又挪用海军经费去修建颐和园了呢？岂非咄咄怪事？对慈禧而言，这一切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成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 所以他既主张大办海军，多构舰船，又对阻止他修园的大臣贺滚初予以痛斥。清末政治舞台上，利益决定立场，就是这样赋予戏剧性。
1: 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和徘徊。正是这些人点燃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之火，才使中国成为今天的中国。这里是大型系列节目《为什么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再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轩，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轩深知慈禧好专权，担心儿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的祸患，所以对慈禧谦卑谨慎、小心翼翼，甚至阿谀献媚。在这种心态下，海军衙门就成了他保全自己、成全儿子、刻意逢迎的平台。这就是奕轩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时的精神状态。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皇帝平安掌权。于是，这个在同治皇帝时期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的人，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还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深陷官场厉害的不仅有奕轩，还有李鸿章。李鸿章也曾经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甚至婉拒过奕轩的提款要求。但是他最终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应奕轩要求，先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白银90余万两。1888年，李鸿章又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260万两，支持颐和园的万寿山工程。李鸿章之所以加入挪款的行列，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更有获得官场庇护的政治算计。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一直是笔糊涂账，传说有3000万两，显然夸大了。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两种，12000万至14000万两，600万至1000万两。与其说这些经费是慈禧挪用的，还不如说是奕轩、李鸿章等海军主持者拱手相让出去的。当初筹建海军最利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利；当初反对修园最利的人，后来别出

0: 不兴才暂借直播挪用吃息筹资修园，罪立。清末政治中这种极为矛盾复杂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帝师翁同龢身上。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父，甲午战争期间著名的主战派，也是李鸿章的激烈反对派。在修建颐和园这件事上，他暗讽慈禧是以昆明湖易渤海，意思是说宁要休闲娱乐的颐和园，而不顾海防建设的生力军，其观点不可谓不尖锐。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位激烈的主战派作为户部尚书，也在挪用海军经费。他不设法节俭宫廷开支，反而将海军装备购置费停滞了两年，用这些钱来缓解紧张的朝廷财政。翁同龢如此行事，既因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夙愿的官场现实，又因满族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在帝师翁同龢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益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财力精力用于内耗，怎么能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呢？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长期沉湎于安逸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而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是灾难的了。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夫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仰交，小臣斗巧钻营，变思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
1: 以上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节目《为什么是中国》，作者金一南，播讲倪亚牛，音频制作杨小磊，欢迎下期继续收听。

0: 第三集。
1: 晚清时期，看似强大的军队不敌歌舞升平的侵蚀。晚清政府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装备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27年时间内，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对一个既无明确的用款计划，又无严密的收支审计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是一笔太难

庆的糊涂账，但其投入无疑是巨大的。据记载，北洋舰队一年要花掉176.8万白银，这还仅仅是人头费、行政开支等项，可见水师的开支的确惊人。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还有人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构造费用超过3000万两，再加上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的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国内外教育培养费、海军学堂的开办维持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筹建海军的总投资在1亿2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还要多，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尤其是在政局剧烈动荡、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巨大的投入。持续将近20年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已使清廷在财政上几乎山穷水尽，又有倭逼于东、俄伺于西，东面先打发日本，后打发法国，不断的赔款。在这种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勉为其难地凑成对海军的投入，也算是挖空心思了。而当年日本海军的投入是少于清朝海军的。从1868年到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万日元，和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但是自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天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7000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鲁伯炮也绝不列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是战争爆发之后，丰岛海战失利、大东沟海战失利，接着旅顺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完全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甚至从总体上看，北洋舰队的优势还要稍大一些。从软舰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就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军规、教阅、武备等各方面，组织规程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而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而且舰队的训练也曾相当刻苦。从硬件上说，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西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有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
达14英寸。史料记载，黄海大战中，定远、镇远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13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这足以证明他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战前，日方赞叹定镇二舰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的威胁。当时日方加速造舰计划，提出所谓的三井舰，以对付定镇二舰，但是直到战时仍未达到如此威力。在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在黄海海战中，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日方有11门，中方有21门。据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则有26门，北洋舰队优势明显。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稍微占优势。因此，黄海海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看，软舰硬舰上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对日宣战。

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的背后，中国人付出了什么？敬请收听金一南先生全新著

0: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是面对北洋海军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首相伊藤博文在丰岛海战之后对同僚说，似乎是糊里糊涂地进入了这场海洋战争。日本当时制定了三种方案：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基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一，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严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日本为胜利和失败都做好了准备，皆因为感觉自己海军力量不足。但是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中日舰队在平日训练上的差异便立即显现。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陷入了混乱。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犄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随后交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时间不长，等日舰绕到清军的背后时，所有的阵型都乱了。这种混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型。其次，敌舰还未进入有效的射距，定远舰便首先发炮，不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了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受伤严重。首炮就是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黄海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仅仅是在开仗的时候升了一个旗令，此后就看不到旗令了。战斗行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可升旗的也只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罢了。最后是北洋舰队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重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瑞号冒险从北洋舰群中穿过，与其相距100米的来远舰发射鱼雷，没有击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来已成射击的靶标，定远发四炮，其中两炮未中。伏龙号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日方600余吨的赤城舰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阵亡，弹药断药，大强摧折，居然再度侥幸逃出。李鸿章平日夸耀北洋海军攻守多方，背极其傲，发16炮中掷15，可是这一切都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 11.17 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 107.71 发，日方火炮命中率高出清军9倍以上。尽管北洋舰队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是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
1: 以上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节目《为什么是中国》，作者金一南，播讲倪亚牛，音频制作杨小磊，欢迎下期继续收听。

0: 第四集。
1: 多种资料证明，战前北洋海军在一片成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驻船，不见衙，不见公馆。而实际的情况是，郎威里去操练的时候非常放松，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着携带自己的家眷在岸上居住。史料记载，军士去船以嬉戏。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驻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情况，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便夜晚驻船，不准回家。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是定远见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就连丁汝昌也混在其间。史料记载，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清廷兵部的处分则例规定，官员素娼者革职。但是史料记载，每年北洋风动的时候，海军按照惯例巡南洋，于是率银赌于香港和上海。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号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史料记载，这天晚上来远舰管带邱宝仁、威远舰管带林颖起上岸寻欢作乐未归，擅离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刘公岛港内重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经先离船再陆。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曼特尔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污秽狼藉，如果海上有了紧急情况，这些船没有一艘可以用的。北洋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结余归自己，这就使得各船管带平时舍不得把钱花在船上，根本不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至于舰船不做训练之用而用于他途，亦非个别现象。比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是福建人，而水师提督江苏人丁汝昌孤寂群闽人之上，遂为民党所制，威令不行。也就是说，一个江苏人单独的率领一帮福建人，他的命令根本行不通。甚至在黄海海战之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福建人的头刘步禅则被称为实际上的提督。史料还记载，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济志，志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也就是说，广东人邓世昌平时很忠勇，而福建人嫉妒他，以至于邓世昌率领的志远号在战争时，福建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舰队腐败风气蔓延，很快发展为在

0: 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比如每次演习打靶都预量马术，设置浮标，遵标行事，马术已知，放故意众。也就是说，在打靶之前成绩都设好了，这是典型的眼未看。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取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大战之前，据传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炮仅存三枚，而练习弹剩下很多。一年前，李鸿章已经知道这些事，命令制作巨弹被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远、镇远二舰主炮到底有几枚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优势顿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军风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而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丰岛海战中，广乙舰搁浅损毁，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跌伤，是清军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却上报称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角加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人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舰，尚未驶到，致远舰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敌人的船以鱼雷攻击致远，很快也沉没了。而事实是，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这一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报军机处，我师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报，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报称，此次据中外各将领目击，攻沉了敌人的船三艘。而据各个国家传来的消息称，敌人的船被击伤之后沉没者不止这个数，其中有一艘船上面载有马步兵1000余人，他们准备由大孤山登岸袭击我陆军的后路，我们这次令他们全军覆没。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汝昌、李鸿章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千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北洋舰队大力的褒奖。一时间，除了参战知情者之外，上上下下皆跌进了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以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从而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1: 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和徘徊。正是这些人点燃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之火，才使中国成为今天的中国。这里是大型系列节目《为什么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的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没有终止。1894年11月，铁甲舰镇远返回威海时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舰长林太增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的层层奏报，变成了镇远擦伤，进港时为水雷浮骨擦伤多处。清廷真以为如此，下了一道谕旨称，林太增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有的人谎报军情，甚至是作战计划都发生了改变。1895年2月，左一余雷霆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到了烟台之后，先谎称丁汝昌让他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经失守。陆路的援兵知道了这个消息，便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卫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北洋海军的军纪已经荡然无存。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史料记载，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管理为理由临阵先逃，而其中的一些外国人反而服务到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之下结伙逃跑，逃跑的船同时受到了中方和日方的岸上的火炮袭击，最后或者弃船登岸，或者随艇搁浅，为日军所俘虏。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这些丢脸可耻的事情最后发展到了集体投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命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答应，丁汝昌于是又命令诸舰突围出去，诸将也不答应，军士拿着刀刃威胁丁汝昌，丁汝昌进入船舱之内吞下了毒药自尽了。结果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被日本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轩、李鸿章、翁同龢，再到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是海军筹建者，曾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互为牺牲品。
1: 以上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节目《为什么是中国》，作者金一南播讲。
2: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

窗前凉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跃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

旋律。一粒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0: 菜。
1: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2: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3: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0: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1: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0: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1: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4: 没问题。
5: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起，纸船冲浪。哇、哦！伙伴们，快看，像大海一样的沙漠。
1: 大海就是大海，沙漠就是沙漠，你们这都分不清。哇！像大海一样的沙漠。哇！
2: 那些沙丘是不是像海浪那样涌动？我们眼花吧。
3: 刚才那个是鱼吗？
1: 沙漠里的鱼，那一定是鲨鱼。
3: 真的是鱼，而且不止一条，它们是被沙尘暴卷上天空的。
0: 我们必须避开沙尘暴。坐稳了，猪屁股别离开座位哦。

0: 曹仁强今天很勇敢啊，连一声尖叫都没有。
1: 哎，你误会了，他早就晕过去了。
2: 我的脑子出问题了吗？我怎么感觉我的头还是晕晕的？
3: 不是你脑子有问题，是朱盼号在不断的自转。
4: 不单是这样，船身在下沉，怎么回事啊？推进器吸入了太多沙子，朱盼号无法升空。
3: 传感器检测到朱盼号陷入流沙漩涡里了，再过30.75秒，整艘朱盼号都会被流沙吞没。
1: 哎，他又晕过去了。
0: 没必要那么害怕了，大不了我们弃船飞出去。
5: 你说要抛弃我心爱的猪扒号？
0: 开个玩笑而已。
3: 啊！什么声音？
6: 加把劲，将这些沙克救出来。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非常感谢，我们是超星武林侠。
1: 你们好，沙漠的客人，我是老沙，我们是沙海的孩子。这些流沙漩涡是沙漠蠕虫布下的陷阱，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赶到，你们也许就会成为他的大餐。
0: 什么虫啊？
1: 算了，你们没事就好。
2: 这船全是纸做的，太神奇了，纸质的构造为什么能这么结实呢？
1: 如果你们不介意，可以来我们沙海部落做客，我可以给你们详细介绍我们的纸船。
2: 当然，我们的荣幸。
3: 啊，真的好奇妙啊，植被和鱼类居然能在沙子里生存。这些沙子的构成分子更接近液态的水。
1: 猪猪朋友们，部落就在你们的眼前。
4: 哇，厉害呀！
2: 不出所料，能承受住沙海的颠簸，这种纸果然还有武林元素。老沙先生，你们造纸的材料来自哪里啊？
1: 这都源于我们的母亲沙海，为我们提供食物和船只材料，让我们不惧饥饿，抵御风沙。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在船上，船就是我们的家。
5: 好烫啊，好烫好烫。
0: 我猜这种生活会很有趣。
1: 还有更有趣的，想试试冲浪吗？
6: 这真的不会沉下去吧？
3: 老沙，老沙，我们的狩猎小队被沙漠蠕虫袭击了，快去帮忙。
1: 好，赶紧带路。
0: 等等，请让我们来帮忙吧。
1: 沙漠蠕虫是非常危险的，我不能让你们陷入麻烦。
0: 就像你们毫不犹豫救助我们一样，我们也很乐意帮助你们。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啦！
6: 还有我呢！嘿，大侠超人强来啦！
1: 真厉害，你们的滑浪技术非常棒。
3: 传感器检测到跟我们前进速度一致的生命反应，我有98.5%的几率确定是沙海居民。
0: 老沙，我们先走一步，伙伴们加速。嗨，朋友，我们是超星武林侠，是来帮助你们的人。
6: 啊，别大声嚷嚷。你们不要怕，我们来了。
3: 他还在。
6: 你们说什么？
3: 跑不掉，完了。
0: 沙明带走，我来引开这只小一点都不小的虫子。快来看，在他的眼里我是不是像块猪扒？但他好像没有眼睛哦。真讨厌，我猜你从来没有刷过牙，这样的卫生习惯对健康不好哦。菲菲，沙漠蠕虫放弃了追击我，它很有可能往你们那边去了。
3: 虽然时间有限，我只做了80.88%的准备，不过尽管来吧。
6: 这沙海怎么这么软啊？他来了，不要 要吃我，我一点都不好吃啊！哎，哈，我们赢了！还没赢！
7: 饿了吗？你想吃哪一个我？来呀，来吃我！哎呀，你吃错了！
3: 给猪打气！虫子已经吓走了。
0: 把超人墙吐出来！
3: 超人墙在他的肚子里，别踢他的肚子！
7: 来追我！
8: 我希望你们不是在聊天，快救我！
3: 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
8: 那家伙没有吞掉我，我刚才隐身躲开了。
3: 你没事就好。
0: 鲨鱼又出现了。等等，这意味着我有办法对付沙漠蠕虫了。我就知道你想吃掉我，有本事的话就来试试哦。

0: 你们把我们赶走了沙漠蠕虫，太感谢你们了。
1: 不要客气，我们可是超星武灵侠。
2: 超人强，你应该在的吧？超人强，
3: 有人吗？嘿，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快过来！

0: 22集大捞杀潜艇。
1: 地图显示地心就在助排号的正下方，距离我们3650米。
2: 问题是方圆百里根本没有下去的通道，我们已经在这转了一整天了。哎呀，
0: 迷糊博士，能不能改造一下助排号，让它能在沙子里前行？
3: 我们缺乏改造的必要原料，就算有至少要一个月才能改造完成啊。
4: 要这么久，不如我们先回到老沙那里吃个午饭，再慢慢等吧。
1: 等等，有个庞然大物进入了沙海，从信号看是风暴前线的星际游轮。
5: 风暴前线他们在这儿做什么？
2: 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过来钓鱼的。
0: 没必要在这里瞎猜，我们去侦查一下。
1: 超人枪上来啊！
4: 嘿嘿，看我蜻蜓点水！嘿嘿嘿嘿，咦！
0: 博士，我们已经成功潜入星际游轮内舱。现在打开同步直播，报告完毕。超强，快隐身！超强！
2: 他们来的人还挺多。又想来抽取沙海的武林元素？
0: 要是这样，我不介意把他们也沉入沙里，和天气法师作伴。
1: 超人强，集中精神！
6: 一次带五个人太费劲了。
7: 你知道的，这种感觉就像你喝了很多水，却憋了5个小时不上厕所，难受啊！
0: 再憋几分钟就好。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1: 我们又用这招，行得通吗？
0: 办法有用就不怕用得多，分头行动吧。要尽快搞清楚风暴前线想玩什么花样。我觉得可以去船长室，看看他们的目的地在哪儿。
1: 谨慎行动，船长室肯定有个重量级的人物在场。
0: 到底会是个怎样的重量级人物呢？卡尔，
8: 你们在干什么呢？士兵，请叫我船长，伟大的卡尔船长。哟呼！你们从哪儿来的？很面生啊。
0: 你好，尊敬的卡尔队长。
8: 卡尔队长？不，应该叫我卡尔船长。
9: 卡尔船长，星际游轮好像马上就要进入沙尘暴了。
8: 别担心，沙尘暴难不倒卡尔船长。
0: 卡尔船长，我建议从沙尘暴左边最弱的位置绕过去。
8: 不需要，风暴前线的无敌游轮能够直接冲过去。
1: 卡尔船长，游轮船身破损35.6%，再坚持下去，整艘游轮会散架。
8: 哎呀，这下要完蛋了。怎么办？谁能来救救我？哎呀！
0: 让我们来试试，先制定避难方案。
1: 根据计算，把高度降低贴近地面，速度减到最慢，尽快找到掩蔽点，得救几率为77.7%。
0: 掩蔽点？有了。
1: 卡尔船长，我们已经成功躲过沙尘暴。
8: 你们不仅躲过了沙尘暴，还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我决定请你们吃大餐，一会儿餐厅见。
0: 非常荣幸，我们稍后见。
10: 我不敢相信你们这是多久没吃饭了，一个断头抬得这么费劲，磨磨蹭蹭的。
6: 应该有3个小时没吃过饭了。
10: 我可以先请你吃我的拳头，别偷懒，你看看他们。你们走开，你来。

0: 看到没？这才是风暴前线的好士兵。不过，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眼熟？
1: 少校，我们是新入伙的，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0: 行了，怎样都好，继续干活。我去马皇那边看一下进度，你们不许偷懒。
2: 哎呀！米库博士，你能看出风暴前线在搞什么花样吗？
3: 据我分析，这个钻头应该是专门为了打捞沉船而准备的。
1: 打捞沉船？
2: 我们之前击沉的沙潜艇就在下面吧？那么答案很明显了。
4: 真讽刺！我们要把之前击沉的沙潜艇捞上来。
5: 让你们久等了！来来来来来，让我们一边吃，哼哼，一边分享风暴前线的有趣秘闻。
4: 不太好吧？我们可是初来乍到。
5: 那你们一定还没听过，别人都听腻了。跟你们说，天梯法师都喜欢喝红茶，一个喜欢加糖，一个喜欢加盐，还有一个喜欢加辣椒。我经常弄混，然后被臭骂一顿。现在不用被他们折磨了，因为他们和沙潜艇沉在了流沙里了。
4: 那么我们这次的任务是？
5: 说起这个事就没那么开心了。看那纪少校说，只有沙潜艇能进入地心，一定要打捞上来。我还是没法脱离天气法师的折磨。
6: 这里又闷又热，
7: 这边可是谁都过不了，
8: 吵死了！
9: 长官，探测钻头已经准备好了。

0: 捞沙漠潜艇的进度怎么样了？
1: 马上就能捞出来。
2: 卡尔，你在船长是吗？赶紧让星际游轮稳定下来，不然你就等着扫一辈子厕所吧。
3: 卡尔船长，我们得回船长室一趟。
4: 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们了，从现在开始我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厕所。
3: 卡尔说沙潜艇是唯一能进入地心的交通工具，我们不能让它出事儿。我来调整这艘星际游轮的方向，用它的动力来抵消漩涡的旋转，达成平衡。这还不够啊，星际游轮晃动的幅度还是很大，
5: 再加上我的撑盘重力。
3: 伙伴们，星际游轮基本稳定了，你们趁现在去检查探测钻头的吊绳。
6: 哇，真是最糟糕的情况。超人侠，希望你的恐高症应该好一点了吧。
5: 别害怕，你肯定能做到的，帅哥。
7: 刚才是你在叫我帅哥吗？
6: 干得好，超人侠。
7: 快快快，我快撑不住了。
5: 现在怎么办？我也不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6: 好问题。哎，万象合一完成。猪猪侠，吊绳的问题已经解决，看你的了。
3: 收到，干得漂亮。
5: 干得好，伙伴们，这次多亏了超人强。
7: 没错。
6: 我的手。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
1: 您省下的每一滴水都滋润着未来的幸福画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 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

0: 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

0: 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4: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6: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5: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7: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8: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 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9: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0: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11: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2: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3: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3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4: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7: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6: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8: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

0: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黄

0: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
4: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0: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5: 夫人，您现在做旗袍可以用我们新到的英国花布，颜色特别鲜艳。
6: 最好素一点，是开会穿的，颜色呢不能太跳了。
5: 您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会，是酒会、舞会还是茶会？
7: 碧华，
6: 菊霞，
7: 真的是你啊！

0: 这儿呀，好眼熟啊。
1: 别明知故问了，就是你们家的，是你哥哥分手时送我的。
0: 我说妈的这去哪儿了呢？原来是哥哥拿去定情了。
1: 徐霞，有你哥哥的消息了吗？
0: 没有，半年都没联系了。南山起义结束之后，他就没有和家里再联络过。
1: 可是去年底的广州起义，他仍然在指挥名单中。
0: 是吗？
1: 徐霞，我们之间太熟悉了，就算你对我有戒备之心，也得做得像一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现在的工作时常会看到些这样或那样的通报。
0: 都忘了，你现在是南京的监察委员，经常往来于沪宁之间，报上老看到你的消息，有的时候你的排名就在孙夫人的后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还在做妇女工作？
0: 我想，可是你哥哥丽人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搜捕，老是想剥夺我们工作的权利。
1: 不会吧？丽人跟我说，他在上海只是在办无线电学校，为南京培养通信人才。
0: 他隐藏得太深了。
1: 徐霞，有件事情我想和你证实一下。
0: 你说。
1: 湖南老家有人给我父亲写信，说是在朱德的工农革命军里看到过丽青，这消息确实吗？
0: 你哥哥现在是南京中统驻上海的负责人，你应该去问丽人呀、啊、他们有无线电台，而我们没有。
1: 徐霞，丽青是我最心疼的人，

0: 道他在哪儿，他为什么没和屈原在一起，他们两个一个在广州出现过，一个却在湘赣边界的大山里。
1: 首先是因为白色恐怖，其次是独裁者们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的屠夫政策，把我们共产党人逼上了梁山。他们那些已经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呢只好针锋相对。

0: 茶还是咖啡？
1: 随便。
0: 随便是最难的。那我搞不明白，你不是送他上轮船了吗？
1: 可是他又回来了。
0: 回到这里，上海。
1: 所以我要你克拉克替我找到他。
0: 然后完了之后呢？
1: 这一次南京方面要这样。克拉克，只要你替我抓到他，引渡给我，我们会
0: 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我不会送他上船，我就会直接把他存进银行。
1: 没这么简单，租界内都成了他们的池塘了，水肥鱼美啊。
0: Why？
1: 与其临烟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租界内有他们的短波电台，在与莫斯科联系。如果有一天他们用短波电台直接和在各地的叛军联络上，那就更麻烦了。
0: 那你养我做什么？
1: 抓住他。

0: 知道吗？
1: 嗯，
0: 拿眼镜。
1: 嗯，
0: 沥青有消息了。
1: 沥青，报告上收到沥青了。
0: 别的我就不念了。前面这个，16日下午5时许，
2: 敌先头部队陈碧虎一个团被移而来，朱德亲自指挥李涛的第7连和杨立清的第6连两个排，从桥头和山尾包抄，先地开火。
0: 在8000名农军的配合下，陈团1000余人悉数被歼。
1: 没了，就这么简单？
0: 这不简单啊。一下子吃掉他一个主力团还简单呢，真令我欣慰。从报告上看，我拉出来的25师老底子都在。
1: 一天怎么搞的，官是越做越小了，之前还是个营长，现在反而降成了连长。
2: 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损失了，能冲杀出来的在粤赣边界做了整编，能当连长已经很了不起了，能留下来的

0: 什么？
1: 至少现在不能告诉他。
0: 你是怀疑丽华的可靠性？
1: 你怎么能这么无知呢？我们同湘赣边界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邮政线路进行的，丽人是搞情报的，万一丽华说漏了嘴，
2: 他中调科仅凭时间差就能推算出我们的通信方式，懂吗？
0: 对了哥，我还交代说让你选择两三个可靠的人去报考上海杨丽人他们办的无线电学校。对了，争取打入中统内部。
1: 曲翔
0: 啊，
1: 最近出入要谨慎。
0: 嗯，
1: 现在各地的武装最缺的就是无线通讯人才，就让他们替我们培养吧。这个决策好，一举两得。来，双方点军。
0: 妈，你可别把我哥剃成簸箕头啊！给我哥剃头可小心点儿，剃成簸箕头就没办法出入高级场所了。
3: 妈，你夹我头发了？
4: 哎，别动，别动！哎，别，你看看，秃了一块吧。
5: 阿姨，丽人走了好多天了吧？他不在这儿，我都不习惯了。
6: 还看呢？你说那张报纸你都看了多少遍了，还看？我就不信你能从那签子里找出你儿子来。天鹤，我听说怡和银行的存期又涨了，咱是不是把那笔钱从国民银行转过去？哎呀，廷鹤，我跟你商量事儿呢，你听见没有啊？
5: 你懂什么呀？满脑子就那么点蝇头小利。
6: 你那上的有什么大事啊？
5: 你看见没有？蒋冯严桂四派新军阀又联手了，这就说明啊，国民政府彻底替代北洋政府了。
6: 那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跟银行存息也有关系。
6: 啊？
5: 只不过是啊，丽华丽人那边赚了，丽青那边就得亏了。
6: 丽青亏了？
5: 他们原先可以利用各系军阀的矛盾暂时起身，可现在人家联手了，个个是磨刀霍霍呀。哎呀，可怜我这小儿子，真是不敢替他想啊。
6: 我真弄不明白，好好一个家偏偏生出这个党那个派，何必呢？
7: 我提醒你不能谈人性了，
8: 我警告你，
7: 作为南京的监察委员，以后不允许再跟曲翔接触。
6: 我跟谁交往不要你来管。
7: 我的部署三天前在大街上拍下来，靠亲热呀。像姐妹呀。
8: 送我这儿来是我把他给压下来的。
6: 别说，别说，你盯我的梢。
7: 中统的职责就是要调查本党每名党员对党的忠实程度，你这个监察委员也不能例外。
6: 你完全可以出卖你的妹妹。

0: 小姐，201房间的客人刘化，请您回来后务必去一下。
1: 啊，谢谢。
0: 不客气。
2: 委员同志，学成归来，还没来见过你的留学推荐人呢。
1: 你不是来开会的吧？
2: 我才瞧不上这种屁会呢，我是来筹饷的。三军要想锐利难挡，皇帝可不拆恶兵。老蒋让我去剿共，可我的部队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叫他们去打仗？
1: 那你怎么住在这儿？
2: 财政部宋部长在会上呢，他是财神爷，我得盯紧了他才行。
1: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问问你。
2: 说吧，什么事？

0: 沥青的事，是你把他要到第四军的。
1: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这么问我。
0: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把他逼到这一步？
1: 你这么说话就不凭良心了。你说说看，你杨丽华替人家找了两个姐夫，你让你弟弟
0: 听谁的？你别那么委屈好不好？
1: 哈哈，有缘修得同船渡，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啊、别生气。
0: 我不想和你扯这些。既然你的部队在江西，沥青的情况你应该都知道。
1: 当然知道，可没办法，这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事情我都给你弟弟讲清楚了，可屈恩还是把他给拉走了。这里边很大的原因是你对屈恩比对我更多情。
0: 你别胡扯。
1: 不是吗？你说说看，你在莫斯科那么长时间给我写过信吗？可你却给屈恩写过。
0: 是啊，我是给他写过，但我只是和他讨论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1: 那你干嘛不能跟我讨论讨论？难道咱们俩除了在床上就不能有点别的探讨方式？
0: 你能不能不说这些呀？
1: 毕竟是留洋了，几块洋面包撑得瞧不起我这粗人了。
0: 你刚刚说你要奉命剿共，是剿沥青他们吗？
1: 你说呢？还会是谁？
0: 你这姐夫可真是做到家了。
1: 哦，姐夫监察委员，这么说你还是认我的？
0: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把沥青找回来，把他带回上海来。
1: 当然可以，你这做姐姐都发话了，我这做姐夫的能不照办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其实我见过沥青，还差点做了他的俘虏，当然他还是放了我。
2: 哎，船舶的保卫委员请你去一下。
3: 保卫委员？
2: 对。
3: 谁呀、啊、
2: 新来的，不认识。
3: 我马上就要去。
2: 是。
4: 听谁啊？
5: 报告
6: 进来。杨丽青。
5: 哎，老顾啊，
7: 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
3: 你就是新来的？
6: 江西省委派我来加强73团的党的保卫工作。
3: 哦，明白了。
6: 还记得吗，我们在枪械室的那次谈话吗？
3: 老公，你还真记仇？
2: 这是什么话？这是我个人之间的事吗？
3: 什么意思啊，老婆？啊，
6: 杨丽青连长，我是代表组织对你实行甄别谈话，你不要把带黄埔的那种习气带到革命队伍里来。
3: 行，你是我的上级，我不跟你争辩了，行吗？
6: 你现在回答我，是谁在何时何地介绍你入党的？证明人又是谁？
3: 老婆，你还真……
2: 你少给我嬉皮笑脸。
6: 当初我可是亲眼所见，在中山舰事变的当天，你又步枪对准了屈恩，并且逮捕了他，这是事实吧？
3: 对，我是干过这事儿。
6: 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谁又能保证你在今后的什么事变中不会再一次把枪口对准我们呢？
3: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
6: 不不不，你能把枪口对准培养你的恩师，你说，
2: 你说你还有什么事你干不出来？
6: 在四幺的第三天，
2: 是否率领在上海横山路抓捕并处决了我们上海局党委的18名同志？
3: 对，当时我在现场。
7: 你承认就好了。
3: 我不承认。你他妈的侮辱我！你他妈的侮辱我！
2: 你想干嘛？来
3: 人！你他妈的侮辱我！
4: 张连长。冷静点，
2: 我带你来73团就是清除这些党内奸尸。
8: 带走杨院长。
2: 还愣着干什么？
3: 我自己来。
9: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全链条

0: 布局逐步形成。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元上都遗址启动。
0: 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火热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近日，在镶黄旗新保拉格机场，由中国航发集团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顺利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打造低空飞行航空器试飞试航测试验证基地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3: 目前锡林郭勒盟拥有2座支线机场和3座通用机场，正在规划建设4座通用机场。依托通用机场以及全国独有的锡林浩特全球高空基准气候观测站，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已经为中国商飞、中国航发集团、高校及多家科技企业完成整机核心零部件、极寒、恒风、设备挂载等各类试航测试400多次，成为内蒙古重要的低空飞行器专业测试练兵场。同时，蒙旗两级统筹协作，依托招商引资模式，分别在锡林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差异化布局试飞试航测试验证项目，实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内蒙古地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志国：
4: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低空飞行服务，截止到目前已经飞行了112万亩，飞行时长达到180小时。
3: 如今，在锡林郭勒盟低空作业电网巡检、矿山勘查、路网巡查、人居环境排查、应急监测等多项低空应用项目落地见效，推动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成功从试验试飞转向实战使用。同时，锡林郭勒盟将持续拓展低空经济新业态、新场景，围绕交通、能源、城市管理、社会治理、自然资源、低空旅游等领域谋划储备新项目，丰富产业业态，完善产业体系。李志国：
4: 下一步呢，要拓展更多的试飞试航测试验证的项目，引进更多的企业，发挥我们地域广、空域好、基础设施完善的这样的优势。
0: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元上都遗址启动，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贴近大众，助力全民共同守护文脉。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5: 活动在乌兰木齐队员们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现场还举行了全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摄影展，通过图文展板展示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市区组建的153支文物普查队的文物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全面展现了自治区文物资源底蕴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活动中，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向元上都遗址公园、呼和浩特丰州古城、呼伦贝尔嘎仙洞等5处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锡林郭勒盟文旅局向马背文物保护队、电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配发装备。同时，现场人员还实地参观了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遗址航拍摄影展，体验元上都遗址厚重的历史底蕴，深刻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锡林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萨仁图雅：
6: 这个展览里头呀，也展现出了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对以后的文物工作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文物活起来。
5: 活动中还设置了专家学术讲座、非遗展示、文旅融合体验等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方式推动文化遗产走进群众、服务群众，让文化遗产在共享传承中焕发生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综合处处长张瑞峰：
7: 我们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下一步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做好文物保护利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我们内蒙古现代化发展贡献我们的文物力量。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为载体，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非遗赋能美好生活。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立德、方明报道。
8: 6月13号，为期3天的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锡林郭勒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开幕，各类非遗精品在活动中展出， 全盟共计87件优质非遗产品成功入选首批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非遗好物入围名单。现场同步为非遗好物全国深化设计征集活动优秀获奖者颁奖，并签署多项非遗好物战略合作、市场推广合作协议。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非遗科科长李霞：
7: 这次评选活动就是要把国家政策要求真正落地的探索性实践，从评选储备到市场对接，从保护性传承走向创造性转化。
8: 活动期间将持续开放非遗好物展、非遗专题实物陈列展，同步开展非遗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6月13号至14号，长调、呼麦、马头琴、东路二人台、晋剧等非遗专场演出轮番上演。西乌中沁旗举办兄弟旗县阿穆尔巴依斯呼郎康乐牌四大历史交流赛，来自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东乌中沁旗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等地的6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诠释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之美、精神之美。锡林浩特市选手斯日古愣：
3: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阿穆尔巴依斯呼朗康乐牌这项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8: 在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的学生们与阿斯尔艺术协会的老师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非遗技艺表演，并为初三年级阿斯尔传承班的毕业生颁发小小非遗传承人荣誉证书。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学生哈斯达：
3: 我要好好传承阿斯尔艺术，还要把这份热爱传递给弟弟妹妹们。
8: Type 四旗开展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其第三小学，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编钩、剪纸、灯笼编织、诵经手工制作等传统技艺，让大家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Type 四旗第三小学学生张一博：
9: 原来非遗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故事，而是能摸到、能学会的东西。我特别骄傲家乡有这么棒的文化。
8: 阿巴嘎旗活动现场展示了传统奶食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现场奶香四溢，马具精致，毡艺精巧，各类特色的展品和精湛的技艺展演让非遗文化在互动中鲜活起来。
0: 6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纳达木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开幕。来自全市8个苏木镇场24组选手携160多匹蒙古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新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杨小旭，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10: 这次赛事设置了 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诗哈达、传统走马比赛等多个特色项目，全方位展现了传统马术运动的魅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赛，各组骑手策马疾驰，依次接力，团队默契与马术技巧同台展现。最终，来自朝克乌拉苏木、乌尤特嘎查的孟根呼雅嘎等三名骑手在马匹身高 1.38 米含以下组别中获得冠军。选手孟根呼雅嘎：
11: 这些年一直参加这马超比赛，今年报的是1米300以下接力赛冠军，特别高兴。
10: 此外，现场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现场还设有美食体验区。

0: 历程主题学习活动在松特左旗举办。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松特左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满多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创业孵化园区、国家的孩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基地进行现场教学，透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深入了解文化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1: 一起见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成果。西蒙为统战部副部长白旭云，
2: 并将此作为推动民主党派工作提质增效的助推器，目的是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工作主线，以这个一同心、崇文合作初心，以聚同行汇聚奋进合力。
0: 活动还邀请了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白竹冉进行了专题辅导。
3: 新芒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部合报道。6月13号， 2026年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和谐劳动关系及人社服务等专题宣传， 并通过推广人社服务APP、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 让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深入人心，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城乡居民增收和公共服务效能提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活动现场，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还联合街道社区开展了家门口招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这次宣传活动还将在各旗县市区开展，形成。
0: 这次宣传活动还将在各旗县市区开展，形成联动宣传合力，打造人社服务品牌。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邮政博物馆启动。锡林郭勒盟组织6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多款品牌产品 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盟内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精彩亮相。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银高乐、苏尼特两座500千伏变电站
3: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2026年， 郑蓝旗实施蒙旗重点项目13个， 总投资达 76.5亿元。 截至目前，1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11个，
3: 6个项目实现提前开工。近日，位于锡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柴达木嘎查所在地的青克尔呼德活畜交易市场开始交易。开市当天，累计交易牲畜400多头匹， 交易额达到360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洪霞、志斌， 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零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全蒙多云，西林浩特南部、太不寺旗东部、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东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级，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2度到23度，巴彦胡舍镇小雨12度到26度，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12度到26度，比利古台镇小雨12度到22度，满都拉图镇小雨12度到25度， 阿里浩特市多云渐晴，13度到28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3度到27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1度到22度，明安图镇

小雨，九度到二十二度；宝昌镇中雨，九度到二十一度；上都镇中雨，十度到二十度；多伦诺尔镇中雨，十度到二十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九度到十九度；贝斯庙小雨，十二度到二十三度；蒙古汗城小雨，十二度到二十三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十一度到二十二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八度到二十二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七度到二十一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六度到二十度；泰布斯御马苑中雨，八度到二十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十三度到二十八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十二度到二十七度；多伦湖景区中雨，九度到十九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八度到二十一度。

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 G303、G1013、G239、S304、G510、正蓝旗以东路段有中雨，其余地区大部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2026年6月13号10时3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锡林郭勒盟大部地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

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的周末时光就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在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畅想，让耳朵做一个舒服的 SPA。 在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广播剧革命者，那我们一起来听歌。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的《情》。

提选最美中国旅游宣传主题曲，我想一定是下面这首。

0: 向祖国的壮丽山河，用一场旅行致敬另一场征程的开始。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壁湾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0: 接水乡示范灌区了。
1: 下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喝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

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天气预报信息。接到锡林浩特市气象台2026年6月13号12时5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白银希勒牧场及周边地区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西蒙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恶劣天气出行时非必要不出行，合理规划出行安排，遇到强降雨或雷暴导致视线不清时，请立即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等候，请勿强行涉水或通过积水不明路段。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广播剧《革命者》。这部广播剧呢会带您聆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上海解放前这一时期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感受革命者们用信仰凝成的生命绝唱。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斗智斗勇，
1: 出生入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的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补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补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

0: 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啊，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呀，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一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队。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豫州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

0: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

0: 时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少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少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少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 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那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

0: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洗。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了。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迪安所写的诗。这首诗 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他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哦，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她愣住了，她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她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些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月十七日与十八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

0: 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抗力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的。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

0: 犯人顿时欢呼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
0: 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秀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2: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0: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

0: 实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就在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翁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
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了。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3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

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

0: 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褒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你们！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褒也在上海度过了3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褒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褒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褒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褒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褒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褒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褒也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褒也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褒也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却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0: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日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2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帮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 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七厂工人家中报信，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那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
4: 北京时间22:00。
5: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张奎叔说的魏强小队截击哈巴狗，敌人想从这坟地这儿过去那是万难了，叫同志们把这几个鬼子和这帮警察就给堵在这儿，打得敌人直蹦。这十个鬼子也急了，嗷嗷直叫唤，他们一边叫着一边往上冲，看样子是要想着和武工队拼刺刀。武工队这边单有负责喊话的，冲着敌人喊，是啊，喊什么呢？主要是那些警察，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如果说还有点中国人良心，把枪放下，赶快逃命，不然的话你们是瞪眼送死。这一喊呐、啊、真灵验、啊、这警察根本就害得怕呢，听八路军这么一嚷嚷，对，这说的有理呀、啊、鬼子都不行，咱往哪儿摆呀、啊、这个心就动摇了。敌人这个队伍是越来越散，有几个鬼子已经窜到魏强他们阵地的前面来。魏强一声令下发起冲锋，他单派人盯住了哈巴狗，这就拼成刺刀，杀的是真猛啊。瞪眼看着武工队那明晃晃的刺刀，不是刺进了鬼子的胸膛，就是扎进了敌人的肋下，鬼子横躺竖卧，倒到魏强他们的阵地前边。有两个同志啊刺一个老鬼子，那老鬼子叫唤他像狼嚎似的，一蹦一二尺高，这家是满脑袋汗，脑壳上是青筋暴露，眼珠子瞪得跟鸭蛋似的，这家喊得挺凶。武工队的同志们看他那个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就在同志们一丢眼神这时候，坏了，怎么了呢？哈巴狗狗润田呐溜了，刚才用枪已经把他给扣住了，他想跑都跑不了，也不把他打死，魏强有话在先，咱们抓活的回去交给老百姓处理。狗润田吓懵了，他往哪边转悠哪边都有子弹截着他，他打枪又不准啊，叮啊当的瞎放一阵，趁着这枪声稍一停他就叽里咕噜咕噜滚了。等把这老鬼子刺倒之后，很快的就解决了战斗，同志们得了很多的武器。有一个鬼子呀、啊、双腿叫同志们一枪给掐断了，这家躺在那会儿哼哼哎呦直叫唤，嘴里头直央告：“八路太君，八路太君，我还活着呀！”魏强到跟前一瞧，可不是吗？赶快命令小卫给他包扎，这就用绷带咬布啊，点酒啊，后气咔嚓就在阵地前面这就忙活开了。一会儿的功夫，给这鬼子把双腿给包上。同时啊拿过水壶来还给他灌水喝，这鬼子呀一个劲儿的道谢：“八路太君，把我带走吧，好心的八路太君，把我带走吧，我有罪，我不应该呀杀中国人，连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到中国来的，还糊涂着呢。”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跟武工队的同志们讲，有些同志一看呢、啊、这玩意儿也没法带着，魏强过来给他解释：“我们不能把你带走，回头你们就要来人了，会把你接回去，往后你可不要再犯罪了。”“我得明白明白。”同志们收拾完了战场之后就撤退了。魏强他们走了没有七分钟，呵，远处敌人的大批增援部队下来了，到了这坟地的跟前， 一辆一辆的鬼子汽车全都刹住闸了，车门啊怎么一开，从上边先跳下来的是老鬼子松田，提了着战刀不顾一切的想在坟地跟前跑。从车门又下来一个，这是谁？这鬼子长得挺瘦，高高的颧骨，这家伙就是日本鬼子的连队长，他的名字叫金美。挎着战刀一下车，抬起手来推了推他脸上的金丝腿白光眼镜，咔咔咔咔咔，甩开了大皮靴子，一了歪鞋子，带着成批的鬼子到了这坟地的跟前。鬼子无数条的电筒在这儿照，照过来照过去，一看全都是他们同伙的尸身，再不就是警察了，真是兔死狐悲呀、啊！使敌人一看，倒吸冷气，心里头是暗打寒战。呀，好厉害的八路军呐、啊！金美鬼子，他也不能不暗暗的点了点头，佩服。八路军这仗打的真是神速极了，什么时候来的？从哪儿来的呢？嗯。来得这么快，走得这么快，真叫人有些神鬼难测。老鬼子松田站在金美的旁边，像块木头，两个眼睛是直的，他是一筹莫展了。这个老狐狸素称自己为中国通，他不断的嚷言说，我这一带叫明朗区。为什么叫明朗区？你连个八路的影子也看不见，一个赤色分子休想找到。可是就在这堂堂日本皇军所谓明朗区，嘿嘿，出现这个事，八路军的大批队伍在这儿活动，而且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叫我怎么向我的上级去交代？他怕。金美看着看着一回头，瞧见松田。松田队长用日本话跟他说，嗨，这是你管辖的地区。是，就在你管的地面上会出现了这种事，请问你此时此地的心情是个什么样子呢？几句话说的不多，金美这话说的还很平耳，也不是跟他发脾气，也没骂他。可是他知道金美这个秉性，他说话越温和越厉害，那就是说他生气已经气得极点了，眼看那个肚子就要爆破了，所以他才这么稳当的跟你说话。我向您请罪，我不止一次派过装甲车，把沿路各个危险地形全都进行了详细的侦查和机枪扫射，其结果怎么样？你给我说下去。嗯，少佐呀，你愧对大本营对你的栽培，你不称职，懂吗？是，看，金美用手往地上一指，鬼子的尸首，这就是我们大和民族吗？嗯，如此狼狈，怎不叫人家中国人耻笑？说到这儿，老鬼子咬着牙咯吱咯吱直响。就在这会儿，跑过一个鬼子官来，咔嚓一个立正，向金美报告说，发现了一个人，这人还活着。嗯，我看看。金美脚步仓皇的几步走过来了，这么一看，可不是坟头前边这儿躺着一个鬼子兵，双腿呀已经给他包扎好了。他赶快冲金美和松田敬礼， 随后说明自己没死，八路军呢还抢救了我，把腿还给我包扎。金美看着呢，突突突顺眼珠子往外冒火呀，他半天也没讲话，目不转睛，他的两个眼睛像饿狼似的就盯着这鬼子兵，把这鬼子兵给看着，浑身直抖，两鬓角冒出了冷汗。金美望着望着探身来问他，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战死呢？
1: 是大太君，是因为八路一枪掐断了我的两腿。
0: 呸！你有什么脸面跟我讲话？嗯，你应该明白，打不过人家的时候就该破腹自杀，才算你效忠天皇和大本营。你真给大和民族丢脸。老鬼子说的这会儿去了，把冷森森的战刀抻出来，光滑一闪，他往前一探身，这刀尖就对准了这日本兵的胸膛。
1: 大太君，留下我的命吧！
0: 一刀就把这受伤的日本兵给扎死了。周围站岗放哨的以及跟过来的那鬼子兵这么一看，惊，浑身打冷战，心里头凉得很，都不忍看，把脸转过去了，有的偷偷掉了眼泪，不敢让金美看见。就连松田老鬼子都倒退了两步。金美好狠毒啊，他抬起皮靴来，把刀尖上的血擦了一擦，哧楞，刀环的鞘内了，一摆手，他上了车了，继续往田各庄进发。等敌人赶到田各庄去了，他能捞到什么呢？嗯，望空浮影，到那儿去一看，嘿，比坟地这儿还惨呐、啊。鬼子的尸首是尸横遍地。金美顺车声一出溜，坐在公路边上。老家伙，没有主意了，连急带气，差点死在那儿。敌人什么狼狈相，咱们暂且不说。魏强他们，等安然地转回了西王庄，已经是天蒙蒙亮了。赵大伯在这儿接待着，一看同志们都回来了，赵大娘啊，哎呀，老太太，从同志们出发那个时刻起，她就在暗暗地为同志们祈祷啊。看大家都回来了，她像接她儿子保生似的，挨着个的她都扶一扶，看一看，瞧瞧上望望下呀。老太太控制不住心里的高兴，头一声先问的是咱们同志们有伤亡吗？
2: 没有。
0: 刘太生用手一捻头发，大娘，咱连根头发丝儿都没碰上，
1: 谢天谢地呀，这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呀。快来，让到屋里弄脸水呀，洗脸的，漱口的，扫衣服的，擦枪的，石头子弹的，战利品很多呀。
0: 刘太生最逗乐了，咱们脑袋上戴着一顶日本鬼子的钢盔。
2: 哎，谁有大马哥的那个新交新交，
0: 一句话把大伙儿都给说乐了。他要烟抽，魏强把烟拿出来。
2: 哎，我的这个通通的给你。
0: 对对对，你拿去吧，我们优待俘虏啊。大伙儿有说有笑。天刚亮，老村长李若玉就来了。一进门啊，那真是喜欢得不得了。同志们怎么样？把这战果向骆玉同志一说，把老骆玉给乐的俩手拍巴在一块儿去。老百姓早就准备好了。准备什么了？慰劳你们。
2: 哎，
0: 小队长韦强一摆手，可千万别去，骆玉同志，乡亲们够苦的了，叫鬼子糟蹋， 伪军和特务们强掠已经就够呛了，干嘛还慰劳我们？
2: 罗玉一摆手，你没看呐，早先年那会儿打了胜仗回来还犒赏三军呢，咱不能跟那会儿比，可是这是人民的心愿呢，你们无论如何也得接受。
0: 哎，还有一说呢，在当地这行啊，就是清源的知光啊、冀中这一带老百姓都常常这么说，要是打死了刘奎胜，大家是百席八九净啊，打死老葱田重新过大年呐、啊、要打死哈巴狗呢，饺子就烧酒啊，你们这不是把哈巴狗给打了吗，老百姓请你们吃饺子。
2: 嗨，别提了。魏强一皱眉，怎么了？
0: 哈巴狗没打死，他跑了。
2: 啊，跑了？
0: 啊啊，怎么跑的呀？
2: 哎，我得检讨啊，我要是叫同志们打死他呀，就凭大家的枪法一枪就把他撂了，我想抓个活的，可是就在同志们稍一揪眼神这会儿呢，哈巴狗就溜了，这个东西真狡猾。当然叫他跑了，这是他的万幸，是他个便宜，这个东西呀、啊、不应该放走他，可他已经跑了，他跑了这回还跑得了下回呀、
0: 啊？啊，若遇到安慰起魏强来了，
2: 行，队长同志，那你就不用惋惜了，跑了就跑了吧，咱们也得吃。
0: 哎，一撮毛打死没有？
2: 打死了、
0: 那行了，这个祸害精啊，只要把他除了，老百姓就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呀、啊、
2: 你等着吧。汪霞跟骆玉两个人就忙开了，老百姓把猪杀了，杀猪包饺子给同志们往这儿送，这儿就说什么也不要。哎呀，这个热烈极了，你别看呢，没有吵，没有唱，没有说，没有闹，可是啊，大家也在暗地庆祝着，这一个整个的西王庄简直是沸腾起来，从表面上看还是那么安静，可是心里边快活呀。大家一看，文斌就说了，吃就吃吧，这真是老百姓这么点心意，要是不吃呢，大家相反倒有了意见了。
0: 好，
2: 就这么决定。第二天一早，田各庄的捷报传来了，打死了鬼子100多，俘虏的还不算，伪军们呢被打死打伤有70-80人，说缴获了很多的武器，4挺歪把子机枪，1挺重机，2门炮，子弹呢多少发了，掷弹筒得了10几个。哎呀，这回呀、啊、是个大胜仗，瞧瞧人家。哎呀，有些武工队员呢、啊听着耳馋呐，你瞧瞧，这个战斗咱没参加，这不也一样吗？咱们这个胜利也有它一定的意义呀、啊。
0: 嗯，也对。
2: 这下可把敌人给触怒了，鬼子是真急了。金美呀、啊，从田各庄翻回去之后，他就下了2道命令，1道命令他亲自率队进山讨伐。

刨，什么叫坟呢？挨个都平了，什么叫庄稼？全给我砍了。就在这公路两侧，不要一点障碍物，越开阔越好。各村各据点派夫，开始就动手。这可要麻烦，这东西要是这么一计算，糟践可老了，怎么办？骆玉赶快来了，找文斌和魏强研究。文斌和魏强研究了半天，定了一个反破坏的计划。怎么办？让骆玉出头，把这村里边的老的、小的、女的，哎，凑这么个一二十人，到哪儿去呢？到大然村，见这大然村据点里边的伪军小队长去。随后命令武工队队员分头去做工作，一个是从工具上不能得心应手，你怎么去跑怎么去搓呀，再有呢，把这个棒劳力呀全都藏起来，就去一些个老人小孩和妇女，就是想办法拖延时间，拖延等着麦收开镰也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一带呢归谁管呢？就这大然村啊，伪军小队长，他姓王，叫王一平。怎么这么个名啊？这家是个酒鬼，见酒就没命，是每顿都得喝一顿一瓶酒，从那会儿得了个外号叫王一平。这家伙门头可硬了，别看他是伪军小队长，他在鬼子汉奸面前说一不二，他脾气还相当大，嘴里不干不净，经常骂街，有时候那个命令到他这儿就行不通，他就像大然村这一带据点的土皇上一样。哎，李洛玉呀、啊、摸准了他脾气了，知道他是个顺毛驴，用手一抹死他，叫他咋地他就咋地。就根据李洛玉提这情况，文斌做了个计划，叫他买上酒买上菜，去上大然村看王一平去，先把大然这一带庄稼树木所有的东西都把它保护下来。好，第二天骆玉收拾收拾，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弄了一瓶衡水白酒，提了一个蒲包，蒲包里装的是烧鸡和熏肉乱七八糟的，他就奔大然村据点来了。骆玉的合法身份是保长啊，大然村他是搅面水平汤啊，常来常往，到村口这儿冲着吊桥那边的伪军一打招呼，啊，你妈，哎呦，李保长是我，哎，放下来放下来，我到里边有事儿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吊桥放下来。骆玉走过吊桥是大摇大摆的奔伪军队部，来过多少趟也熟了，到队部门口这儿冲那站岗的一点头就进去了。来到院里边，这院里呀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两间，这么个小院套。这北房这三间屋啊都让王一平站着，王一平是登州府的人，说话气儿粗爱吵吵，还没等进门呢，骆玉就闻见了有一股子酒味儿钻鼻子，他真闻不了这股子味儿，可是这是为了工作呀。来到屋里一看，桌上是杯盘狼藉，看样子是刚喝完，他收拾了个地方，把这铺包啊跟这瓶子酒就放这儿。一闪身打外边进了一个马鞭，哎呦，李村长多少来的？刚来。小队长呢？那什么豆梭湖呢？哦，你请他来啊，我有事。好，功夫不大，王一平把纸牌放下，就奔上房屋来了，一挑门帘就喊呐，哎，谁来了？我的老朋友，我说今天早上我刚睁开眼睛，这个喜鹊在我脑袋扎了扎了叫魂半天呢，你怎么好欠我来呀？我有点事儿，小队长，没别的，我托人给您从衡水啊带瓶酒来，怎么样？嘿嘿，这是我最爱喝的。说话把瓶子盖打开，咕嘟就抽了一口。啊，你还别说，这个味道是不错，这铺包子什么玩意儿？你最得意的烧鸡和熏肉，嗯，我先来两块，等等等，扔嘴里三块肉去。坐下坐下，

0: 可烟抽，
1: 我就不抽了。到这儿来找您有点事儿，
0: 听事儿。
1: 哎，本来啊，我是给你打了两瓶酒，买了两只鸡，叫人家给卡一半油去。啊，谁给卡油了？还有别人吗？日本皇军呗。
0: 这个东西他妈的，真他妈不是个玩意儿，谁油都卡呀，老子油他也卡。
1: 他不管是谁的，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也不听这套。
0: 他不听我一套，我他妈的还不听他一套呢。
1: 这口酒下去就来劲儿，哦，不是英雄仗酒雄。我说王队长，你别那么说呀，不听人家的不行啊。为啥呢？刀把在人家手攥着呢，我咋听你的呢？把刀鞘子在我手攥着呢。你说行事吧，我说不听就不听。那可两说着，你就拿这回说吧。这不眼看着这么忙的时候，叫我们把民夫派出来，把这个道边的什么树啊、坟地啊，该刨的刨，该平的平，麦子都得糟蹋了，一点儿都不让留。你说这叫人多心疼，这不办不行啊，皇军的命令。王一平一听，蹦蹬的响，把酒瓶子往桌子上一蹲，眼珠子瞪得跟刀子似的，什么他妈皇军的命令，狗屁不是，我就不听。我大安村这个地方就不领这条，我就不听。从哪儿来？我王一平管辖的地区就不听这套鞋，那能行吗？你怎么不行？你还不信我？我信你是信的，就怕是这玩意儿不得好办。怎么不得好办？命令昨天我就接着了，是金梅来的，他带着银到山里讨伐去了，还不定回得来回不来呢。他咋会信吗？等他回来呀，这麦子也都收拾完了，厂也打完了，都入了阵了，管他念头干行不修了。那人可都在外边等着他，告诉解散，来银刀。那马便进来了，队长，告诉那民夫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儿集合了。这公路两边什么都不动，谁动一棵草，我马上把他枪毙。是，那人噔噔噔噔噔马便跑了。哎，这倒不错，金美鬼子着急摆火，拍桌子瞪眼，大发雷霆，下来了一道命令。结果呢，一瓶衡水白酒，一只烧鸡，解决问题了。哎呀，我说王队长啊，那太君要是知道了呢？罗玉怕这事儿不瓷实，还盯问盯问。
0: 哎，你就别管了，走，跟我打电话去。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4: 北风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全链条布局逐步形成。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元上都遗址启动。
1: 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火热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在镶黄旗新保拉格机场，由中国航发集团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

0: 蒙旗两级统筹协作，依托招商引资模式，分别在锡林浩特市西乌中牟沁旗、镶黄旗差异化布局试飞试航测试验证项目，实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内蒙古地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志国：
1: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低空飞行服务，截止到目前已经飞行了112万亩，飞行时长达到180小时。
0: 如今在锡林郭勒盟低空作业电网巡检、矿山勘查、路网巡查、人居环境排查、应急监测等多项低空应用项目落地见效，推动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成功从试验试飞转向实战使用。同时，锡林郭勒盟将持续拓展低空经济新业态、新场景，围绕交通、能源、城市管理、社会治理、自然资源、低空旅游等领域谋划储备新项目，丰富产业业态，完善产业体系。李志国：
1: 下一步呢，要拓展更多的试飞试航测试验证的项目，引进更多的企业，发挥我们地域广、空域好、基础设施完善的这样的优势。
2: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岩上都遗址启动，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贴近大众，助力全民共同守护文脉。新芒荣媒记者毕晓东、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3: 活动在乌拉木齐队员们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现场还举行了全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摄影展，通过图文展板展示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市区组建的153支文物普查队的文物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全面展现了自治区文物资源底蕴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活动中，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向元上都遗址公园、呼和浩特丰州古城、呼伦贝尔嘎仙洞等5处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锡林郭勒盟文旅局向马背文物保护队、电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配发装备。同时，现场人员还实地参观了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遗址航拍摄影展，体验元上都遗址厚重的历史底蕴，深刻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锡林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赛仁图雅：
4: 这个展览里头呀，也展现出了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对以后的文物工作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文物活起来。
3: 活动中还设置了专家学术讲座、非遗展示、文旅融合体验等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方式推动文化遗产走进群众、服务群众，让文化遗产在共享传承中焕发生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综合处处长张瑞峰：
5: 我们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下一步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做好文物保护利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我们内蒙古现代化发展贡献我们的文物力量。
6: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为载体，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非遗赋能美好生活。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苏立德、方明报道。
7: 6月13号，为期3天的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锡林郭勒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开幕，各类非遗精品在活动中展出，全盟共计87件优质非遗产品成功入选首批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非遗好物入围名单。现场同步为非遗好物全国深化设计征集活动优秀获奖者颁奖，并签署多项非遗好物战略合作、市场推广合作协议。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非遗科科长李霞：
8: 这次评选活动就是要把国家政策要求真正落地的探索新实践，从评选储备到市场对接，从保护性传承走向创造性转化。
7: 活动期间将持续开放非遗好物展、非遗专题实物陈列展，同步开展非遗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6月13号至14号，长调、呼麦、马头琴、东路二人台、晋剧等非遗专场演出轮番上演。西乌中牟沁旗举办兄弟旗县阿穆尔巴依斯呼郎康乐牌四大历史交流赛，来自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东乌中牟沁旗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等地的6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诠释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之美、精神之美。锡林浩特市选手斯日古勒：
0: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阿穆尔巴依斯呼朗康乐牌这项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7: 在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的学生们与阿斯尔艺术协会的老师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非遗技艺表演，并为初3年级阿斯尔传承班的毕业生颁发小小非遗传承人荣誉证书。

0: 江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学生哈斯达。
1: 我要好好传承阿斯尔艺术，还要把这份热爱传递给弟弟妹妹们。
0: 泰普斯旗开展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其第三小学，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编钩、剪纸、灯笼编织、诵经手工制作等传统技艺，让大家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泰普斯旗第三小学学生张一博：
2: 原来非遗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故事，而是能摸到、能学会的东西。我特别骄傲，家乡有这么棒的文化。
0: 阿巴嘎奇活动现场展示了传统奶食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现场奶香四溢，马具精致，毡艺精巧，各类特色的展品和精湛的技艺展演，让非遗文化在互动中鲜活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4: 6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开幕。来自全市8个苏木镇场24组选手携160多匹蒙古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新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杨小旭，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5: 这次赛事设置了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诗哈达、传统走马比赛等多个特色项目，全方位展现了传统马术运动的魅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赛，各组骑手策马疾驰，依次接力，团队默契与马术技巧同台展现。最终，来自朝克乌拉苏木、乌尤特嘎查的孟根呼雅嘎等三名骑手在马匹身高1.38米含以下组别中获得冠军。选手孟根呼雅嘎：
6: 这些年一直参加这马超比赛，今年报的是1米300以下接力赛冠军，特别高兴。
5: 此外，现场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现场还设有美食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等，让游客尽情感受夏日草原的蓬勃生机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法国游客安雷：
1: 我觉得这场活动办得非常棒，令人印象深刻，在场的每一位都技艺精湛。
5: 这次赛事以马为媒，以赛聚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民俗文化与文旅产业，进一步擦亮了锡林浩特草原文旅品牌。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7: 下一步，锡林浩特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打造本土群众性的马主题品牌赛事，助力马产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3: 锡蒙融媒记者王琛、杜满达报道。6月11号至12号，一同心聚同行系列活动之同心历程主题学习活动在苏密特左旗举办。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苏密特左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满多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创业孵化园区、国家的孩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基地进行现场教学，透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深入了解文化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一起见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成果。锡蒙委统战部副部长白旭云：
8: 并将此作为推动民主党派工作提质增效的助推器，目的是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工作主线，以这个一同心崇文合作初心，以聚同行汇聚奋进合力。
3: 活动还邀请了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白竹冉进行了专题辅导。
4: 锡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合报道。6月13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和谐劳动关系及人社服务等专题宣传，并通过推广人社服务 APP、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让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深入人心，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城乡居民增收和公共服务效能提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活动现场，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还联合街道社区开展了家门口招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 这次宣传活动还将在各旗县市区开展，形成联动宣传合力，打造人社服务品牌。

0: 馆启动。锡林郭勒盟组织六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多款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盟内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精彩亮相。
1: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音高勒、苏尼特两座500千伏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2026年，正蓝旗实施蒙旗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达76.5亿元。截至目前，1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11个，6个项目实现提前开工。
1: 近日，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柴达木嘎查所在地的钦克尔呼德活畜交易市场开市交易。开市当天，累计交易牲畜400多头匹，交易额达到360万元。
0: 近日，二连浩特市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今年二连浩特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
1: 目前，正蓝旗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
0: 日前，锡林郭勒盟选送的5首村歌入围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将于7月上旬在西乌珠穆沁旗展演。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

0: 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 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

0: 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

0: 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呼和浩特晴，31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会见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
1: 内蒙古中型管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2: 中外媒体内蒙古行记者点赞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守护文化遗产，共享非遗之美；
2: 蒙医药支持库平台发布；
1: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生化；呼和浩特构建人社服务办事不求人长效机制。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邓洪炽为团长的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在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和推动下，中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战略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独特，发展条件优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局面不断巩固，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正朝着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我们愿同越南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业、人文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持续增进地方和民间友好往来，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邓洪炽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越南各地与内蒙古合作空间广阔，越方愿同内蒙古一道，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科技、农牧业、食品加工、物流、数字化转型、新能源、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为推动越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李东旭、于立新参加。
1: 粮食要稳产，水利是关键。2026年度内蒙古中型管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为粮食稳产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能。请听报道。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管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作业面正多点同步推进。项目总投资1814.74万元，用于工程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包头市土右旗水务局副局长李海龙：
3: 自5月份开工以来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渠道畅气2公里，建筑31座，总体我们计划4月份全部完工。
1: 2025年，内蒙古建成大中型灌区121处，总设计灌溉面积2342万亩。目前，内蒙古2026年度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自治区共落实中央及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1.6亿元，推进兴安盟扎赖特旗保安找灌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升灌区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3处重点工程，重点实施干支渠衬砌、渠系建筑物改造、量测水设施建设及泵站更新改造等内容。自治区水利厅农牧处处长于禅：
4: 项目完成后，预计改善灌溉面积13万亩，新增节水能力1600万立方米， 新增粮食产能2000万斤，全面提升灌溉效率与用水管控水平。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586万元，投资完成率达到37%，预计年底前完成项目总投资的90%。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10号到13号，中外媒体内蒙古行采访活动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40多名中外记者实地参观，亲身体验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由内蒙古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4天里，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在内的40多名中外记者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

0: 感受内蒙古在绿色算力建设、防沙治沙以及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在阿拉善盟原上都遗址设立主会场，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百余项特色活动，请听报道。
2: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孟根。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主会场活动在阿拉善盟启幕。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青少年赛事、沉浸体验、跨界演绎与消费市集等集中亮相，让古老文化遗产在创新表达中融入现代生活。阿拉善博物馆、阿拉善城市营地变身沉浸式非遗乐园，博物馆大厅推出居延汉简书签、漆扇手绘、岩画彩印、民俗模型拼搭等免费手作。善博手作基地推出羊拐银饰冰箱贴、岩画摆件、戈壁沙画等多项非遗体验项目，参与者可亲手打造文创作品，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阿拉善盟市民方女士：
3: 在家门口阿拉善文创基地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创产品，我感到非常自豪。
2: 阿拉善盟博物馆馆长赵远：
4: 用赛事、市集、跨界融合等方式打开非遗与生活的连接通道，让群众参与和消费中真正感受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5: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苏纳日。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原上都遗址开启，现场集中展出全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成果，并同步开展探访原上都遗址、考古研学实践等活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萨仁图雅：
6: 展览里展现出了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对以后的文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文物活起来。
5: 活动现场，自治区文物局向原上都遗址公园等五个公园颁发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牌匾，嘉宾和游客实地探访了原上都遗址，参与考古研学实践、沉浸式体验考古挖掘、资料建档等模拟工作。自治区文物局综合处处长张瑞峰：
7: 让我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来，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6月13号，由内蒙古大学牵头，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等单位协同共建的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发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8: 本次发布的蒙医药知识库平台是目前全球规模领先、体系最为完备的蒙医药数字化知识中枢，构建起覆盖资源存储、知识学习、学术研究、临床辅助、科普传播全场景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平台还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疗法、名医等零散知识点串联为动态可计算的智慧网络，为智能应用提供强大支撑。研发团队带头人、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飞龙：
9: 让您查看一个疾病时，系统会自动的为您推送相关的方剂、名医、名案，医生可以按照蒙医规范录入患者信息，系统会基于知识图谱和智能算法给快速给予可能的疾病诊断方向，并推送相应的经典医案、用药方案和养护建议。
8: 长期以来，蒙医药发展面临大量珍贵古籍文献、名老蒙医临床经验散佚流失、传统口传新授模式难以适配规模化人才培养等现实困境。蒙医药知识库平台落地应用，以数字化手段实现了蒙医药文化遗产永久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全面赋能蒙医药教学、科研、临床全产业链。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周建涛：
10: 学校将持续投入科研力量，推动平台迭代升级，加快蒙医药大模型的研发与应用，打造更加智能的新一代辅助诊疗系统。
8: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党委书记彭建峰：
11: 深度推进平台与临床诊疗、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健康科普的全方位融合，搭建起高效便捷的蒙医药知识服务体系。
12: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1: 呼和浩特市以民生危时事为切口，解决人社领域突出问题，创新实施办事不求人专项行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简单的报道。
12: 在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业务办理窗口，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提交相关材料，以往受制于环节等因素，退休人员退休几个月才能领到养老金，现在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建立，退休档案电子化流转、档案预审、退休审核超期预警三项机制，退休审核时限压减到五个工作日。呼和浩特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王磊：
13: 退休人员能够在当月审核结束，退休的次月就能及时领取到养老待遇。针对存在异地缴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我们由原来一到两个月的办结时限压缩到现在15日内就能办结。
12: 为解决群众找不到人、问不到事等问题，呼和浩特市人社部门破除各部门壁垒，明确16个交叉科室、29项业务权责边界，杜绝推诿扯皮，推行一窗一网档案业务内部协同流转，搭建多部门内部协同机制。呼和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张伟：
14: 通过一些内部的这个资料移送机制、内部协调机制来减少他的跑腿，有一些业务是需要社保中心来帮我们办理的，我们通过内部然后移送到这个社保中心，社保中心就给我们办了。
12: 通过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今年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两轮问题起底，深挖业务七大关键领域329个问题，针对性制定出761条整改举措，重建201项工作机制，134项业务实现一窗通办，基速急办平均办理时限缩短56%。呼和浩特市民王建国：
15: 急来急办，而且你到哪个部门办，你告给你咋办，最后有短信通知你或者打电话，挺好。
0: 6月13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6: 是吧？
17: 对，
16: 然后那是本科是吧？
17: 对，我是退。
16: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大学生就业素质赋能中心，学生们投递简历、听讲座、了解就业创业政策。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分析就业形势，讲解技能提升、创业扶持等就业创业政策。在企业招聘专区，汇聚了区内外100多家用人单位，覆盖种养、现代农业、农畜食品加工、生态环境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内蒙古恒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人事经理董岩：
18: 我们现在的招聘需求其实专业性比较强，像农业岗位的话，可能我们会要的学历会更高一些，是研究生级以上学历。
16: 内蒙古农业大学研二学生施宇：
19: 公司的规模稍微要大一些，就是比较稳定，具体的工作内容有没有那个发展的前景。
16: 本次招聘会精准对接行业优质资源，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现场设置企业招聘直播带岗、简历诊断、VR 探企等多个功能专区。内蒙古昆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人力部门许帆：
20: 我们特别希望走进来学校，能吸引一些这些专业的人才，因为现在都是智能化的种植。
16: 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将延伸至12月，在高校、商超、广场等开展主题招聘。
1: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6月13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国际陆港沙梁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区块首个新能源项目——内蒙古国中能动科技智能制造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占地60亩，总投资3亿元，将建设退役锂电池高效回收与负极材料再生基地，配套全自动化生产线及 AI 智能选系统。预计2027年3月投产，年处理石墨负极材料3万吨，核心能耗较行业平均降低15%以上。未来将依托中欧班列通道优势，助力打造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高地。
0: 6月13号，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启幕。24组选手携近百匹战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

0: 龙融媒体中心记者魏子薇的报道。
1: 9.6公里三人团队接力赛率先开赛，各组骑手策马疾驰，依次接力奔袭。本次赛事还设置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跑马射箭等多个特色项目。选手孟根呼雅嘎：
2: 这些年一直参加这马超比赛，今年报的是1米300以下接力赛冠军，特别高兴。
1: 现场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还设有美食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等。法国游客安雷：
3: 我觉得这场活动办得非常棒，令人印象深刻，在场的每一位都记忆精湛。
1: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4: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打造本土群众性的马主题品牌赛事，助力马产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6: 请听简讯。日前，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用。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
0: 6月13号，墨林携手共谱青春中俄青少年文化跨境交流活动在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居举办。来自中俄两国的300多名青少年在研学互动中增进了解，厚植友好情谊。
6: 6月13号，由自治区科协重点打造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走进乌兰察布，巡演为期2天，共安排演出3场。
0: 6月12号到14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经典名方和大品种培育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通辽召开。
6: 6月13号晚，杜阴山悦动百湖湖畔摇滚音乐会在巴依纳尔市邓口县南湖湿地公园震撼开唱。
0: 6月13号，乌兰察布市首届青少年无人机专项赛举行，560多名选手在智能编程巡检、越障打击、航拍摄影等赛项中展开角逐。
6: 6月12号晚，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林芝站活动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民族团结广场启动，进行招商引资、文旅与农产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4号。
0: 6月13号，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优秀教师巡回宣讲活动在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盟各学校800多名师生代表到场聆听。
6: 内蒙古终身教育网日前启动运行，标志着内蒙古终身教育数字资源建设和学习服务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全链条布局逐步形成。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启动。
1: 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火热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在镶黄旗新保拉格机场，由中国航发集团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顺利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打造低空飞行航空器试飞试航测试验证基地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目前锡林郭勒盟拥有2座支线机场和3座通用机场，正在规划建设4座通用机场。依托通用机场以及全国独有的锡林浩特全球高空基准气候观测站，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已经为中国商飞、中国航发集团、高校及多家科技企业完成整机核心零部件、极寒、恒风、设备挂载等各类试航测试400多次，成为内蒙古重要的低空飞行器专业测试练兵场。同时，蒙旗两级统筹协作，依托招商引资模式，分别在锡林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差异化布局试飞试航测试验证项目，实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内蒙古低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志国：
3: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低空飞行服务，截止到目前已经飞行了112万亩，飞行时长达到180小时。
2: 如今在锡林郭勒盟低空作业电网巡检、矿山勘查、路网巡查、人居环境排查、应急监测等多项低空应用项目落地见效，推动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成功从试验试飞转向实战使用。同时，锡林郭勒盟将持续拓展低空经济新业态、新场景，围绕交通、能源、城市管理、社会治理、自然资源、低空旅游等领域谋划储备新项目，丰富产业业态，完善产业体系。李志国：
3: 下一步呢，要拓展更多的试飞试航测试验证的项目，引进更多的企业，发挥我们地域广、空域好、基础设施完善的这样的优势。
1: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启动，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贴近大众，助力全民共同守护文脉。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4: 活动在乌兰牧旗队员们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现场还举行了全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摄影展，通过图文展板展示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市区组建的153支文物普查队的文物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全面展现了自治区文物资源底蕴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活动中，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向原上都遗址公园、呼和浩特丰州古城、呼伦贝尔嘎仙洞等5处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锡林郭勒盟文旅局向马背文物保护队、电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配发装备。同时，现场人员还实地参观了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遗址航拍摄影展，体验原上都遗址厚重的历史底蕴，深刻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锡林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萨仁图雅：
5: 这个展览里头呀，也展现出了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对以后的文物工作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文物活起来。
4: 活动中还设置了专家学术讲座、非遗展示、文旅融合体验等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方式推动文化遗产走进群众、服务群众，让文化遗产在共享传承中焕发生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综合处处长张瑞峰：
6: 我们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下一步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做好文物保护利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我们内蒙古现代化发展贡献我们的文物力量。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为载体，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非遗赋能美好生活。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立德、方明报道。
7: 6月13号，为期3天的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锡林郭勒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兹庙广场开幕。各类非遗精品在活动中展出，全盟共计87件优质非遗产品成功入选首批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非遗好物入围名单。现场同步为非遗好物全国深化设计征集活动优秀获奖者颁奖，并签署多项非遗好物战略合作、市场推广合作协议。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非遗科科长李霞：
8: 这次评选活动就是要把国家政策要求真正落地的探索性实践，从评选储备到市场对接，从保护性传承走向创造性转化。
7: 活动期间将持续开放非遗好物展、非遗专题实物陈列展，同步开展非遗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6月13号至14号，长调、呼麦、马头琴、东路二人台、晋剧等非遗专场演出轮番上演。西屋中庆旗举办兄弟旗县阿穆尔巴依斯呼郎康乐牌四大历史交流赛，来自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东屋中庆旗及赤峰市阿鲁科尔庆旗等地的600多名

0: 选手同台竞技，诠释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之美、精神之美。锡林浩特市选手斯日古愣：
1: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阿穆尔巴依斯呼朗康乐牌这项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0: 在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的学生们与阿斯尔艺术协会的老师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非遗技艺表演，并为初三年级阿斯尔传承班的毕业生颁发小小非遗传承人荣誉证书。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学生哈斯达：
1: 我要好好传承阿斯尔艺术，还要把这份热爱传递给弟弟妹妹们。
0: 泰晤士旗开展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其第三小学，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编钩、剪纸、灯笼编织、诵经手工制作等传统技艺，让大家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泰晤士旗第三小学学生张一博：
2: 原来非遗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故事，而是能摸到能学会的东西，我特别骄傲家乡有这么棒的文化。
0: 阿巴嘎奇活动现场展示了传统奶食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现场奶香四溢，马具精致，毡艺精巧，各类特色的展品和精湛的技艺展演让非遗文化在互动中鲜活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4: 6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纳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开幕。来自全市8个苏木镇场24组选手携160多匹蒙古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西蒙融媒记者魏子威、包小虎、杨小旭，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5: 这次赛事设置了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传统走马比赛等多个特色项目，全方位展现了传统马术运动的魅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赛，各组骑手策马疾驰，依次接力，团队默契与马术技巧同台展现。最终，来自朝克乌拉苏木、乌尤特嘎查的孟根呼雅嘎等三名骑手在马匹身高1.38米含以下组别中获得冠军。选手孟根呼雅嘎：
6: 这些年一直参加这马超比赛，今年报的是1米300以下接力赛冠军，特别高兴。
5: 此外，现场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现场还设有美食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等，让游客尽情感受夏日草原的蓬勃生机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法国游客安雷：
1: 我觉得这场活动办得非常棒，令人印象深刻，在场的每一位都技艺精湛。
5: 这次赛事以马为媒，以赛聚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民俗文化与文旅产业，进一步擦亮了锡林浩特草原文旅品牌。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7: 下一步，锡林浩特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打造本土群众性的马主题品牌赛事，助力马产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3: 西蒙融媒记者王晨、杜满达报道。6月11号至12号，一同心聚同行系列活动之同心历程主题学习活动在苏密特左旗举办。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苏密特左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满都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创业孵化园区、国家的孩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基地进行现场教学，透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深入了解文化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一起见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成果。西蒙委统战部副部长白旭云：
8: 并将此作为推动民主党派工作提质增效的助推器，目的是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工作主线，以这个一同心崇文合作初心，以聚同行汇聚奋进合力。
3: 活动还邀请了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白竹冉进行了专题辅导。
4: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合报道。6月13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和谐劳动关系及人社服务等专题宣传，并通过推广人社服务 APP、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 让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深入人心，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城乡居民增收和公共服务效能提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活动现场，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还联合街道社区开展了家门口招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这次宣传活动还将在各旗县市区开展，形成联动宣传合力，打造人社服务品牌。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邮政博物馆启动。锡林郭勒盟组织六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多款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盟内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精彩亮相。
4: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银高勒、苏尼特两座500千伏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2026年，郑蓝旗实施蒙级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达76.5亿元。截至目前，1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11个，6个项目实现提前开工。
4: 近日，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柴达木嘎查所在地的青克尔呼德活畜交易市场开市交易。开市当天，累计交易牲畜400多头匹，交易额达到360万元。
3: 近日，二连浩特市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今年二连浩特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
4: 目前，郑蓝旗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
3: 日前，锡林郭勒盟选送的5首村歌入围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将于7月上旬在西乌珠穆沁旗展演。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遵医嘱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等易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的这个科普话题呢，首先我们说到关于失眠这件事情啊。其实你说失眠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挺高频词吧，可以说
1: 没错，
0: 经常会听到人说到，早早的这个就上床了啊。有些人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医生都建议，比如说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不要动手机，不要看就是任何电子产品吧，是吧？你可以看会儿书，然后呢，让自己养成一个定点睡眠的习惯。那么养成这样一些习惯呢，可能就会让很多人啊到点就睡了。但是有的人却是可能早早上床，翻来覆去烙大饼，想好好睡一觉却睁眼到天亮哈。那么我们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被称之为失眠。对，其实呢，失眠是指有合适的睡眠机会和睡眠环境，依然对睡眠时间和他括号加了个或字儿，这个治疗啊感到不满意，并且呢影响了你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
1: 这是称之为
0: 失眠。
1: 它主要症状呢表现是入睡困难，就是入睡的潜伏期超过了30分钟，而且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的次数大于或者等于2次，还有呢就是早醒以及睡眠质量下降，和总睡眠时间也减少了，通常是少于6.5小时，同时还伴有日间的功能障碍。这失眠引起的日间功能障碍的话，主要是包括疲劳感、情绪低落，或者是容易生气、躯体不适，或者是认知障碍等等。
0: 对，躯体不适呢，你可能比如说头痛啊之类的，是吧？认知障碍，你可能平时接收一些东西非常的迅速，但如果你睡眠不好的时候，你就像我们有时候拿着书看半天，你都不知道看什么，是吧？
1: 对，
0: 其实都属于，这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整个属于精神不济的状态。而且失眠也有不同的类型哈，失眠呢经常伴随其他的健康问题，是很难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无论属于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都需要针对失眠本身进行独立的临床干预，防止症状的迁延或者反复。就无论你是怎么导致的，失眠这个事儿，这个病必须得治。因此最新的临床指南不再划分原发性失眠、继发性失眠以及各种亚型，它呢只根据病程分成短期失眠，就说你这个病程啊不超过3个月，还有慢性失眠，病程3个月及以上了。
1: 我们接着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人群容易失眠。首先就是学习工作压力大、心理承受能力不足，或者是精神过度敏感者，青年学生和脑力劳动者是为最多的，就这类人群容易失眠，因为他们的大脑长期处于紧张兴奋的状态，难以转入抑制状态，再加上精神压力大、心理承受能力不足，就容易引起焦虑、抑郁，从而导致失眠。
0: 这个就是工作压力大，是吧？确实我们听到很多就是这个，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上班族，
1: 没错，
0: 学生也是。还有呢，就是你的工作生活没有规律的人，因为人体的生物钟啊经常的被打乱，久而久之呢就容易引起昼夜节律异常，出现失眠。这就是我节目一开始说到，为什么医生让你养成一些固定睡眠的习惯，
1: 是
0: 到点就睡，你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你看你今天啊12点躺床上，明天2点，后天可能11点，有一天可能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这个时间不规律也容易出问题。
1: 没错。第三种就是打鼾的人，由于呼吸道不畅通，使得睡眠的时候处于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症状， 这样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睡眠啊。
0: 嗯，而且现在这个呼吸就是暂停症，在睡眠的时候出现这样问题，其实也挺严重的。
1: 没错，
0: 严重的话是会危及生命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就是一定出现这个问题，进行医生的一些干预还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妇女像排卵期、月经期、妊娠期或者是更年期的阶段，因为她体内的内分泌属于紊乱的状态，激素水平比较异常，也容易出现失眠的症状。其实排卵期、月经期，因为月月都有嘛，
1: 嗯，
0: 就相对来说其实还好。
1: 对，
0: 但是呢像这个妊娠期，她到后期的时候，她比如说你整个这个状态，有的人像水肿啊，肚子越来越大，然后呢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当时他还有点哮喘，
1: 哦，
0: 他只能坐着睡觉，这个睡眠一定是影响的。更年期就不用多说了，更年期的女性潮热，激素水平紊乱，内分泌紊乱，然后呢失眠多梦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更年期的一个外在表现。
1: 还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导致失眠，像比较喜欢喝茶，尤其是在晚上睡觉之前还喝茶的人，
0: 浓茶尤其，
1: 对，他就会容易失眠。还有就是经常喝酒的人，或者是睡眠之前饮过多的浓茶或者咖啡的人，这也容易失眠的。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分人，像我就属于那种过了下午，到了下午就绝对不能喝浓茶，好像还没试过，不能喝咖啡，就喝咖啡会兴奋。但我身边一位好朋友，他是每天必喝，几点喝都不影响，就可能也是跟人的这个自身有关系哈。但是相对来说，浓茶跟咖啡，它的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咖啡因呐、啊，浓茶里面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相对说比较兴奋。还有呢，是睡眠环境不太好，比如说卧室的温度呀、湿度呀、噪音呀、强光刺激等等，都容易引起睡眠障碍。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要特别说，小朋友小的时候尽量让他养成一个就是没有不要开夜灯睡觉的习惯。
1: 嗯，
0: 因为开夜灯睡觉，一个是光嘛，其实会让他的比如说睡眠的时候是促进这个生长激素的。
1: 对，
0: 如果有光呢就不太好。其次呢，你不要养成有光的这样去睡觉。就总之给他制造的环境不用特别的安静，因为太安静的人将来长大也比较敏感。
1: 是，
0: 但是呢光也不能太强，一定要特别注意调整吧。这个是也是
1: 所以有了失眠的症状，我们要及时的调整，要有一些方法。那什么样的方法呢？首先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失眠患者的饮食基本原则是要保持营养丰富，容易吸收，清淡为主。那么帮助睡眠也就是有助眠作用的食物有哪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酸枣仁，这个是现在特别多见，你经常会看到市面上会有比如说酸枣仁茶，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它里面带有这个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当中含有酸枣仁皂带 A、 酸枣仁皂带 B、 还有桦皮酸、桦皮虫及三种甾醇类的物质。说到这就比较专业了哈。那这些物质它们可以什么呢？降低血液当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从而对抗由咖啡因引起的睡眠不佳。因此如果白天喝这个茶比较多影响睡眠的话，你可以在睡前用几克的酸枣仁泡水喝，或者呢用酸枣仁跟大米来熬粥煮粥喝，睡前喝一小碗它都是可以的。就是酸枣仁它有自己特别好的一些功效。
1: 没错。第二种要说的是常见的牛奶。牛奶当中含有两种催眠物质，一种呢是色氨酸，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使人昏昏欲睡的神经递质五羟色胺；另外一种呢是对生理功能具有着调节作用的肽类，其中的肽类呢可以和中枢神经结合，发挥类似于麻醉啊镇痛的作用，就会让人感觉到全身舒适，这就会有利于解除疲劳并且入睡。
0: 另外说到这个，哎，让我觉得挺奇怪的，第一次听到原来猕猴桃也可以帮助睡眠哈。多项研究表明体内抗氧化剂偏少它是会导致不良睡眠的，而睡眠充足也有助于人体储存更多的抗氧化剂。那么猕猴桃当中具有抗氧化属性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素，可以有效地治疗与睡眠呼吸暂停有

0: 身体排泄一些有害的胆固醇。另外呢，燕麦片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产生褪黑素，其实这是关键的一点。褪黑素呢是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的一种物质，这样的话就可以辅助治疗睡眠节律失调性的睡眠障碍。
1: 对，其实褪黑素这两年也是很多就是在推的啊，但是其实不是很建议大家吃这个褪黑素。那么有哪几种情况需要就医了？首先，睡眠打鼾、张口呼吸、频繁的呼吸停止的病人，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好去医生介入治疗。第二，夜间呢正常睡觉，但是你白天时候出现困倦、疲乏无力、嗜睡等，你觉得你晚上可能睡好了，但事实上可能睡眠质量不好，是吧？
0: 是。
1: 第三种，睡眠的时候突然憋醒，睡眠质量比较差，特别跟肥胖病人相关的。还有第四种是夜间出现，比如说心绞痛、心悸、胸闷。这也属于其中的，是吧？
0: 没错。还有就是夜间的小便次数增多，老年男性多见，或者是早晨起来以后口干、反酸、烧心明显，这就需要排除是否是有睡眠呼吸暂停。还有就是早晨起来以后呀，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像头痛、头晕、口干等，晨起以后血压增高，这也是多见于高血压用药效果不好的病人。还有一点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这也是失眠的一种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呢，睡眠时出现频繁的翻身或者是异常的肢体抽动，像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1: 这就需要说就医要医生介入进行治疗了哈。这里面的这个刚才说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很危险的，下面要说到呢如何去缓解或者解决吧。失眠治疗的总体目标就是改善睡眠质量以及增加有效的睡眠时间，同时恢复你的社会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或者消除跟失眠相关的躯体疾病或者与躯体疾病共病的这个风险。
0: 那么这个失眠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中医治疗。其中这个心理治疗呢是最为基础以及关键的，包括睡眠卫生教育以及刺激控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认知治疗等等，来帮助失眠患者建立起良好的睡眠习惯，增加入睡的驱动力，重建起睡眠生物的节律。
1: 下面要说到是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助眠的这种药物需要遵医嘱啊。要纠正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就是滥用，也就是说呢，长期依靠安眠药助眠；第二呢是怕用，就不敢用，也就是说出现严重的失眠也不敢吃一片安眠药。这两个真的是两个极端。
0: 没错。
1: 如果你是短暂性的和临时性的失眠，当然就不需要吃安眠药了。但如果是长达两周以上的属于持续性失眠，那你就得寻医问药。而且口服助眠药物如果疗效不太好，你千万不能擅自加药，一般是服用两周之后回到医院复诊嘛，以便医生了解药物的这个疗效，有利于他调整治疗方案，是医生进行调整的。
0: 对，这是助眠药物方面我们需要谨遵医嘱。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我们要保证良好的睡眠环境，要减少噪音，如果卧室内的声音过于嘈杂，就会容易使我们的大脑处于亢奋的状态，这是不利于高质量睡眠的。因此呀，我们可以在室内放置一些隔音设备来减少噪音。还有就是光线要适度，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在睡眠的时候呢不要让灯光太明亮。
1: 对
0: 啊，就是尤其孩子睡觉的时候不要给他开灯，因为明亮的光线呢会造成我们的眼皮刺激，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因此呀，卧室要使用暗光，橘黄色的光线。若是窗外的光源较亮的时候，我们还要采用一些遮光能力较强的窗帘，从而保证较暗的室内环境。这个光线要适度，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入睡。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控制室温， 研究发现呢，卧室的理想睡眠温度最好是18度到22度，适当的降低室内温度可以使体温降低，从而有

0: 利于睡眠，这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大家容易失眠，
1: 对，
0: 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就是睡不好嘛，是吧，人就稍微其实稍微冷一点，然后盖稍微有一点重量的被子，
1: 对，
0: 是睡得最好的。
1: 是，
0: 那么如果要是去医院看病呢，我们推荐一些科室哈。如果你是单纯的睡眠障碍，建议到睡眠疾病中心接受诊疗，如果同时伴有其他症状，要到相应的科室治疗，比如说患者存在精神症状，有抑郁焦虑，需要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就诊，如果存在睡眠的时候反复憋气，需要到呼吸科就诊，患者如果存在胃胀、腹部疼痛、恶心等症状，那就要到消化科就诊了。如果患者出现多饮、喝水多啊，老是起来喝水、多尿、多食、体重下降、乏力、事物疲劳等症状的时候，那可能你是糖尿病了，建议到内分泌科就诊。最后是出现了胸痛、心悸等一些症状的时候呢，需要到心内科就诊。所以如果单纯的睡眠就找睡眠科，如果其他的病要么共病要么其他病导致的，要找相应的科室调理，可能才会让你的失眠得到一个从根部的治疗吧。
1: 没错，可见呀，这失眠对我们生活影响的是方方面面的，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大家如果有失眠的症状的话，要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治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哈，希望大家都拥有好睡眠，不要失眠。那我们先聊至此，拜拜。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把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丢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0: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0: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